0: 起来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排行情况，包括霞州大道上，目前往橘松大道这个方向啊，也是会出现一些压力啊，也就是往明珠路这个方向，如果说来走的话呢，您依旧是需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而老周物流门口的这个明珠路上呢，目前依旧有排行，包括从这个仁和路出来的车辆，要经过到这个老周物流门口要通行的话呢，目前这边总体的行车也是会稍显缓慢一些的。总体这个路段上呢，早间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事故的影响啊，造成持续的一个交通压力。包括刚刚我们还看到，在霞州大道上，如果说您是要往这个西湖路这个方向啊，往西湖路往锦江大道这个方向的时候呢，目前通行起来呢也会存在一些这个排行和等候，也就是往吴越广场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霞州大道上整体的车流量呢，可能刚刚因为这边事故的影响，很多车辆就是从这个霞州大道啊往这个西湖路啊锦江大道这边来稍微一个绕行，所以说造成目前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一些持续的偏大。其次呢，就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上，目前从港澳路往江海路方向呢，依旧是属于排长队的一个情况，这边的滞留车辆会相对偏多一些。依旧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要从港澳路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无论您是选择东山大道还是沿江大道，可能都会好过于夷陵大道中心院门口的这个通行压力啊，因为这一段目前确实是会压力比较大一些。包括在胜利四路上呢，目前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从沿江大道呢经过胜利四路往夷陵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个交通压力目前也是持续偏大的一个状态，在六中对面的这个车队排行队尾几乎已经是要排到了龙康路口了，所以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也是需要耐心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跟孩子手机这个相关的事儿啊，就是您家孩子大概多大拥有的手机，或者是您平时对于孩子玩手机这个事儿呢是怎么管理的，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啊，或者是一些想法想跟咱们分享啊。看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双子就说到了，他说本来我们孩子是不用手机的，但是因为之

0: 没错，
1: 一个事情和一个时间段啊。
0: 那对于这个短视频，就是我说的这个露营就很好啊。然后呢，你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跟他聊天干什么？这样子，他也会。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做一些运动，那么他对他的视力也有好处，那他也可以就没有这个手来玩手机了，就控制一下。
1: 可能家长的引导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得去花费一些自己所谓的自己独处的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对孩子有一个陪伴，比如说下楼玩耍一下呀，和小朋友一起玩一玩啊，或者是打打球啊，打打羽毛球啊，就在楼下的小区里遛个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需要家长稍微有一个引导啊。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还有说一个事儿，就是你在给他玩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意识很重要，
0: 是，
1: 而且这个规则呢，可能还不是家长能够独断专行的，我觉得是不是跟孩子我们共同一起来商量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能够玩这个产品能，比如说手机能玩多久啊，或者是 iPad 能玩多久，或者是我这个手机和 iPad 里面，我能下什么 app， 或者是不能下什么 app，我们共同商量着来，
0: 对，
1: 是不是他的接受度又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就是有一些是有这个青少年模式的，你就给他设置成青少年模式，那么他一些这个视频他可能是不能看的，然后再就是一些游戏也是不能玩的。
1: 哎，我发现现在就是对于一些低年龄段的一些孩子的家庭，我去到他们家里玩的时候，发现他们会共同制定一些这个家庭计划表，我觉得就是还挺有趣的。是不是在这个只适用于低年龄段啊？比如说每天要跳绳多少啊？
0: 这是老师学校规定的作业啊，
1: 这是作业是吗？我还以为是一种很有趣的亲子互动呢。
0: 因为老师要求，学校要求了，那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就是
1: 也是一种方法。
0: 你甚至可以就是你有这个需求，但是你不好去跟孩子执行，你跟老师说，让老师帮你来这个再跟孩子说，这样的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是的啊，
0: 那孩子有的时候就是听老师不听你的，
1: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方法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学校的这种教育得家校共治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家校共治，
0: 班磊校长突然上线。
1: 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孩子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多人都是表示，确实得从家长自己做起啊，家长也得学会放下手机啊。看到这个，很多人都在针对今天话题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那除了我们说到孩子的话题之后外呢，我觉得其实也需要时时刻刻，我觉得各位家长们来关注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关注一下自己的肌肤状态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啊。其实我觉得真的面部管理呢，真的是我觉得随时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没有比今天更年轻的时刻了。
0: 说得好伤感啊。
1: 价格方面呢，咱们也是要手拿把掐，该花花啊，该省省。所以说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为了回馈会员呢，我们最近也是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只花199元就可以买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开卡流程也非常简单，进入到商城，找到我的，进入会员中心，点击立即开卡，就可以成为会员啦。
0: 不用花专柜的高价，只要199元，雅诗兰黛经典明星三件套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整套组合都是品牌经典的爆款，配比也比较科学，适配日常的护肤流程，具体包含三款口碑单品，它们分别是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早晚洁面之后呢，先用小棕瓶的精华打底，滋养修护肌底，然后呢再薄涂眼霜，呵护眼周肌肤，最后涂抹智颜面霜，牢牢锁住肌肤的营养和水分，层层递进，巩固护肤的效果。
1: 是的，我觉得刚刚说到这种15毫升啊、5毫升的东西，真的我觉得平时可能你拿来试用可以啊，拿来送朋友可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马上这个中秋啊，11假期要来了，特别合适我们带出去这种旅行装，它这个量不大，然后又给你配齐了啊，一套带出去呢又很方便，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忘精致护肤，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拥有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点击我的先查看一下自己的会员，因为每个月呢会有这个会员专享券，满399就减30，朋友们之间可以拼单来满减啊，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搜索雅诗兰黛就可以来下单了，看看自己的会员等级来领取相应的福利吧。那关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也不要忘了，您家孩子啊有多大开始玩手机，怎么来管理的 看到刚刚一起跟孩子玩游戏的这个罗先生啊，就有些话要说。他说啊，就在这个教育方面，他觉得赌不如输啊，输是那个疏导的输，
0: 大禹治水。
1: 他说孩子玩游戏呢是禁止不了的啊，还不如让他早点接触，并且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

0: 习惯和节制意识啊，家长可以适度的允许他玩，同时他说还是要做好监督啊。嗯、
1: 对，没错，
0: 嗯，
1: 要跟他讲好规则。
0: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家长的这种教育观念和以前我们这一辈的父母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1: 对，因为这个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哪有这些诱惑呀？
0: 嗯，以前我们这种触网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最开始玩的第一个游戏还只是那个。跟着我的表哥他们家里买了一台电脑，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他在那玩那个单机版的游戏，
1: 超级玛丽，
0: 不是，是那个仙剑奇侠传、
1: 哦、
0: 那是我接触的、
1: 哦、
0: 那个不算网络游戏，算单机游戏，还得插那种光盘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玩的啊、那时候觉得哇也太神奇了吧、游戏这个东西，所以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成长方式吧，所以现在可能家长的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可能也是会稍微要调整一下了、因为孩子他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实在是五花八门的啊、诱惑很多啊、吸引他的一些事儿也很多，比如好玩的东西也很多，所以说要较早的树立这种规则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35，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那说完了孩子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聊着啊，你们家孩子到底是多大开始玩手机的，或者是您是怎么来管的啊，有没有什么独家的秘籍或者是血泪教训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啊。
1: 没错，
0: 因为昨天才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想要赶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分享一下。其实它就是很简单，关于喝水这个事儿的啊。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我身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好像他们对于喝白开水这个事儿，好像类似于有点抵抗或者有点抗拒，因为他们身边的饮料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从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饮料、奶茶啊、小甜水啊，所以说其实也是关乎于我们健康的一个话题。因为昨天呢，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啊，这个雷海潮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就呼吁大家，真的要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饮料。
1: 因为国家推荐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糖的摄入是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这个含糖量就已经达到了25克，这已经是一个人一天推荐的摄入上限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比方说放在哪怕就是在这个什么一块小蛋糕里面也有糖，可能是一杯奶茶里面就更不用
0: 说了。就因为你吃的大白馒头里头，它可能为了口感，它也会放糖啊、
1: 这个应该很少吧？
0: 好像会放一点白砂糖，我看有一些那个馒头里面，
1: 对对对，因为它可以帮助它发酵，但是那个已经是算到少之又少了。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馒头还是比面包稍微健康一些。
0: 面包里面真的也是含糖量会比较高，就是我们接触的食物里面能接触到糖，你想要每天控制在25克以内，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真的还挺难的。如果说你一下就喝了一瓶含糖饮料的话，
1: 对，那所以呢，为了健康，特别是家长要提醒孩子严格控制含糖饮料的摄入，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我觉得现在就很多这个就比方说像什么各种生鲜超市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这种淡茶。茶水，
0: 对对对，
1: 都挺好的。就是像我们家孩子最近就爱上喝乌龙茶了。我说你只要干事儿不乌龙就行了，然后就买一箱回来。
0: 我前段时间就是在那个一个超市里面下单了一个叫玉米须玄米茶，也还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听说还是能够消水肿，反正它至少可能你会觉得白水没味儿啊，不好喝。稍微喝一点这样的淡茶水也还可以，而且那个专家也还建议到了说，每工作50到1个小时的时候。5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就应该站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而且中小学生呢要保证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啊、体育啊，比如现在什么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其实这些活动都是保持活力啊、减少慢性病危害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啊。
1: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呢，都得动起来，喝对水为健康加分。那在这个15:5的规划中，哎，我们国家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也操碎了心啊！也指出人口预期寿命要从2025年的79.25岁提升到2030年的80岁，这个需要每个人从日常习惯做起。我觉得以前就是有这个弓箭操的习惯挺好的，现在就是慢慢的也没有了，
0: 就是能够让你被迫的运动一下，
1: 站起来好。对，
0: 现在唯一能够提醒我运动一下，可能之前就是有那个手表或者自己上的闹钟，
1: 对，
0: 说每20分钟提醒你要站起来一下。
1: 20分钟，我手表每1个小时提醒一下我，我都懒得站起来。
0: 是我记得是20分钟还是多久？反正他会提醒你一定要站起来一下了。
1: 你自己设定这个时间是你自己设定的，
0: 提醒你这会儿要喝水了，每天要喝10杯水，类似于这样的。可能他想了之后就把它关掉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一个好的习惯很好，一个好的习惯呢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但是有一些习惯呢咱们真的是要避免一下、特别是对于最近可能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得这个关心起来，或者得这个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因为最近你会发现商超里面宜昌的榴莲降价了、而且不少人买来可能尝鲜买来囤货啊，但是医生也提醒了，吃榴莲咱们也是有讲究的。
1: 最近呢有一条新闻是这样子的，就是南京一女子在吃了大约2房这个榴莲之后呢，又喝了大概四两 40度的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这个转氨酶飙升到正常值的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
0: 嗯，
1: 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对，这个听起来真的就是很可怕。你觉得啊，我吃点榴莲，喝点酒，哎，这又怎么了呢？医生就解释到了，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呢，会抑制酒精的代谢。如果说两者同时，可能就引发类似于可能你头孢配酒这样的一种双硫仑这种样的反应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损伤肝肾的。所以榴莲和酒呢，咱们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使用，就是你可能看起来这两个毫不搭嘎的东西，它是不能够放在一起来使用的啊。
1: 这个可不是什么食物相生相克之类的，这个
0: 是会致命的。
1: 对对对对啊，那医生也提醒，如果你是服用抗凝药，比方说这个华法林，还有降糖药、降压药的人群，以及肝肾功能不全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过敏体质者，都不建议大量使用榴莲。再好吃也得量力而行，榴莲这个含糖量确实很高啊。
0: 对，而且最近真的是因为最近可能在这个体重管理时期啊，因为我真的上个周末去超市里发现它真的变得很便宜。
1: 真的吗？
0: 好像才16块多钱一斤，你说便不便宜？
1: 还可以，还可以。
0: 之前买的时候基本上20-30都买过
1: 啊。那我就去买一点冻起来放在家里需要的时候再吃吧。
0: 也不错啊，这样冻一下可能吃起来像冰淇淋一样的。
1: 这冻起来就没有热量了。
0: 是吧？好冷啊，这个笑话。
1: 好的，
0: 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很多东西它是不能够一起吃、不能够一起喝的，真的是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啊，以免再把自己的这种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置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先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我市已全面启动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全市所有预防接种门诊均可接种，建议所有大于等于6个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
1: 之前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组委会获悉，2026宜昌马拉松中签结果已经出炉，组委会将以短信方式通知所有报名成功的跑友抽签结果，其中未中签的跑友也将收到短信通知，组委会将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报名费。11月1号上午7:30，2026宜昌马拉松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不见不散。
0: 宜昌交运集团新山客运有限公司最新的消息，自2026年9月16号起，808新宜城际公交运行线路呢将延伸至新山县城的高阳大道沿线，并增加宜昌西岭片区的便民通勤专线。
1: 9月14号，宜昌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新校区举行，来自宜昌城区的100余名热血男儿告别家乡和亲人，奔赴军营。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的初步名单，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据了解，湖北省仅有1家园区、7家企业入选，安琪是武汉市外唯一上榜单位。
1: 再来关注湖北省内消息，近日省地图院编制的2026年最新版湖北省标准地图正式在天地图湖北平台上上线。本次新上线的标准地图全面覆盖省市县3级行政区域。

0: 图幅总量达到1128幅，标志着我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再上新台阶。
1: 近日，湖北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在武汉市江海区办结。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不动产作为信托资产，开展以房养老业务，通过法定登记将房产合法纳入信托体系。这标志着湖北不动产信托财产确权改革在武汉率先启动。
0: 记者9月14号了解到，9月21号至22号，2026年鸿鹄莲藕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品牌推介活动将在鸿鹄市举行。鸿鹄莲藕是湖北莲藕产业唯一核心区域公用品牌，种植面积、加工产值、市场份额均为全国第一。
1: 9月14号的17时，湖北共有13期强对流预警生效，覆盖了鄂东沿江多地。黄石海市启动了长江上的水上交通3级预警，预计16号到18号的强降雨降温将至，华西的秋雨秋汛步步紧逼。
0: 9月14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重磅医学突破，全球首个针对系统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公布，相关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医学》。
1: 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你们家孩子多大玩手机有关啊。平时对于手机这事儿，您是怎么管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独家秘籍，或者是血泪教训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的。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呢，一些宝妈们对于宝爸们的一些观点啊，有一些看法，
1: 是不是？
0: 因为今天早上罗先生是对于他们家孩子玩游戏这一事儿啊，说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孩子玩游戏啊，带着孩子玩啊，就是不让他玩，不如带着他玩啊，带着他玩呢可能更好的玩啊，从手机玩到电脑。看到这个 Lisa 里就说到了，你们这些爸爸怎么是不是统一报了什么培训学校吗？说辞咋都一样呢，带着儿子玩游戏啊，这事儿可能爸爸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啊，给自己生了个游戏搭子是吗？
1: 愉快的亲子时光啊。
0: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爸爸只能说陪孩子玩，那妈妈这个时候就要扮演这个怎么说严厉的角色了。
1: 对
0: 啊，就是，所以一下子孩子心中的这个地位就不太一样了，觉得啊，爸爸真的太好了，这也让我玩，那也不玩，妈妈不行，这也不让我玩，那也不让我玩，太凶了啊！
1: 我觉得教育上面就是夫妻双方还是得要有一个在私底下商量好一个对策，一致对外，一致对孩子，就是还是要统一一下吧。
0: 哎，但是不是以前都流行说一个得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吗？这样子
1: 好像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0: 但是现在就更流行说要一致对外，是吧？
1: 对，这个也是唱红脸和唱黑脸也是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谁来唱，
0: 就是要有商量的。
1: 对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0: 结果就是让孩子可能心里要有一个害怕的人，就是给他立规矩的人，但同时呢也有一个能说心里话能交心的人，对吧？这好难啊。
1: 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吧。
0: 都第一次当父母啊，我觉得这也真的就是需要不断的在这个事情当中慢慢学习历练啊。
1: 第二次当父母，第三次当父母，都是孩子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可能对于很多二胎三胎来说，家庭每个孩子性格不太一样，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关于孩子玩手机这个事儿呢，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观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啊，比如说多大可以给孩子玩手机啊，可能一个参考答案是12周岁之后，尽量啊越晚越好啊，每天玩多久可能家长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可以跟孩子商量着来。哎，昨天其实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啊，现在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的手机的时间都是超过4个小时。我觉得我刚是看
1: 4个小时，
0: 我觉得都还少了。
1: 对，这太少了。你信不信丹磊，你把你的手机的这个使用时间调出来看。
0: 对，我有调出来看，他每周都会提醒我，你本周使用时间比上个月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会看一下这个数据。
1: 手机重度使用者。
0: 哎，我有时候会发现它变少了，我会很开心。我说啊，太好了，我上周可能没怎么玩手机。
1: 他说的是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是吧？
0: 对，屏幕的使用时间。但我发现我可能这一个月啊，有在去运动啊，或者是下班之后去运动，可能玩手机的时间确实是比之前要少一些了，
1: 我看我昨天的使用时长是7小时50分。
0: 平时你可能有时候你晚上去游泳啊或者什么的啊，可能一晚上的时间你都不会去玩手机，你游泳1个多小时，
1: 对，
0: 然后洗澡，然后七七八八的啊，可能来来回回的，你可能一晚上2-3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啊，又少玩了3个小时。
1: 再就是这个露营的时候，一定要让丹磊下厨。
0: 忙忙叨叨的啊，帮忙带孩子吧，我是帮忙带孩子那个角色啊。其实你想想，一天24个小时啊，除去咱们睡觉8个小时，剩下16个小时。我说4个小时，其实你这样划分一下就挺多的了。
1: 对，
0: 就是14个小时是16个小时时间里面的1/4了。而且你刚刚7个小时，你这16个小时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玩手机了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是屏幕开着你在看东西啊，就是那算是玩吗？也算吧。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内容。哎，我觉得现在人已经跟手机难分难舍了，因为就是，但是它很容易偷走你的这个注意力，以及让你这个就。比方说你
0: 碎片化的一些时间，
1: 对对对，你本来只是在工作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条信息进来了，你只是想看一下啊，结果一看，哎，我发现我这个快递没取，哎，那我这个快递也买的这个东西，哎，怎么又有什么问题，然后又链接到这个方面那个方面， 就不知不觉的又时间就流过去了。
0: 对，其实我觉得现代人，我觉得对于家长还有孩子玩手机这个事情，我觉得都会有一种睡前拖延症。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成年人可能咱们也需要管理一下手机使用，毕竟我们也是孩子的榜样嘛。
1: 嗯，
0: 如果自己做不到，可能你真的是很难要求孩子去做到，因为就是你睡前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你就是很难说你完全戒断放下手机，好，此刻关灯闭眼、马上睡着啊、就是你要求孩子的这种全套流程，这个孩子我自己都很难做到。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说到榜样的作用呢，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也跟我说过一个他的一个分享吧，他的一个亲身经历吧，就是他们家孩子今年是上五年级了，特别爱玩手机。
1: 嗯，
0: 一开始也是各种限制啊，什么只能玩半个小时啊，啊，作业写完才能玩啊，但效果都不好，所以他就决定说，那我就得跟孩子一起放下手机。
1: 嗯，
0: 比如说每天下班之后，就把手机放在这个玄关的收纳盒里边，然后陪孩子去看书啊、下棋呀、打篮球啊。嗯，可能孩子开始还不习惯，说，哎，爸爸你怎么不玩手机了呀？啊，你
1: 孩子不会说这种。
0: 会，他会说你爸爸你手机呢，然后你能不能我们一起看一下，可能是孩子想玩啊，你知道吧。哎，但是可能确实就是长此以往，你得坚持啊。嗯，慢慢的孩子和他自己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的就是会慢慢变少了。
1: 之前看到有一个这个段子，可能是拍的短视频，就是一个爸爸陪孩子在写作业，然后爸爸就在旁边拿这本书，像不像样的，其实呢手机夹在这个书里面，然后突然停电了，然后这个书里面泛出了一种
0: 白光。是吧？
1: 然后说孩子就说，爸爸那是什么，他说这是智慧的光芒。
0: 那真的只能在他小的时候啊，真的但凡长大一点儿，你都骗不了他。
1: 嗯，
0: 因为我上个星期也是朋友家带孩子，他说我那手机只有20%的电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手机要解锁车嘛啊。嗯，所以你现在不能玩手机了，不然一会儿我们都没法开车回家了。
1: 是，我导航。
0: 对对对，我得导航，我得用手机。然后他，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没事，妈妈，那个我只用10%的电，剩余10%的电呢再留给你，你可以开车门。
1: 哎呀，真是，
0: 就是
1: 规划的还挺好
0: 啊。孩子大了之后，真的就是很多的说辞啊，可能家长真的跟孩子之间就是有一种斗智斗勇的感觉啊。是的，看到这个市民罗先生就说到，哪一位爸爸不是从儿子过来的啊？他又就是在输出自己的一些观念啊。他说这叫社会大家。大学家庭学院啊，社会大学家庭学院，
1: 看来他平时没少，
0: 好深奥哦，
1: 就是跟这个妈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长
0: 他的观念啊，
1: 对，分享。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嗯，但是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0: 孩子情况也不一样啊。
1: 是，
0: 看到这个小凡就说到了，他说小学的时候就有手机的，还他们家孩子，用的还是华为荣耀系列。天哪啊，还是贵价手机呢。他说用健康管理设置好时间，到时间就用不了了啊。他是有这种类似于家长可以操控这个手机一键关机这样的功能是吗？还是
1: 自己可以
0: 锁死它？
1: 对，自己可以设置。然后我之前也是设置时间，然后设置那个青少年模式，然后

0: 再把平板给他，手机是到了这个初中以后，必须得作业写完才能够用，但是作业永远写不完，从来没有写完过作业，真的。
1: 是因为除了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里布置的各种各样的
0: 作业，就是学校里的作业就已经很多了，
1: 就从来没写完过。
0: 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是住校的嘛，基本上每个周末回来就基本上没有写完过。
1: 那没事儿，他回学校的时候依旧会写的，因为要知道老师得他找他收作业啊，这事儿、
0: 就写到哭这种。
1: 天哪，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挺压力真的很大啊，所以说他们可能通过玩手机也是跟我们一样，工作之后得缓解一下压力了。看到小凡还说到了，他说家长啊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查看孩子玩手机的一些情况，并且控制他的时间，还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你看远程守护当中啊，
0: 是
1: 可用时长、停用时间啊、应用额度、始终允许一键锁定等等啊，
0: 对，
1: 就是能够稍微控制一下。暂时这个我看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是0分钟，
0: 因为在上学嘛，
1: 就他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
0: 对，
1: 一直用这个牌子，试过其他品牌手机根本锁不住啊，只能买这个牌子的手机
0: 啊，真的啊。
1: 他说你看，
0: 因为每个手机
1: 都在问啊，
0: 会有这样的功能啊，
1: 你看很多家长就开始讨论说这什么 app 啊，确实挺好的，给我推荐一下。我说是不是手机配套的这种 app 啊，
0: 应该每个手机都会有，
1: 真的吗？
0: 锁定的功能、啊、
1: 他说其他品牌可能有点锁不住，主要现在孩子太聪明了，他们现在实在不会，他们还会问窦老师。
0: 对，是的，
1: 主要是窦老师也很强大啊。
0: 窦姐真的很厉害
1: 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关于孩子啊还有这个手机的话题，其实我们还是那个观念，手机它其实本身没有错，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啊。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如何引导孩子和这个工具建立这种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不能说一味的去禁止啊，一味的禁止的话会让孩子产生那种很焦虑的情绪啊，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教育的契机，通过这种规则的制定啊，以身作则呀、啊、帮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啊，学会在这个虚拟世界、数字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还是要找到一些平衡。
0: 没错。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聊一聊啊，大家的这种共同的这种或者是一些
0: 全世界的普遍性的难题。怎么样跟
1: 青少年说，我刚刚在想是不是要用难题这个词儿，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夸大其词，
0: 这绝对是一个难题，
1: 没有夸大，
0: 对，没有夸大，对。
1: 是的，其实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替代他们保管手机嘛，始终还是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己去驾驭它、使用它，就像刚刚这个罗先生就说到的，赌不如输啊，
0: 是
1: 你永远赌不了他，他总是长大的那一刻、啊、
0: 他是深谙这个大禹治水的精髓。
1: 是的，看到倪先生就说到，他说这事儿我不烦恼啊，我娃有伙伴陪他玩，可以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因为从小就不给他看，给他买他感兴趣的一些玩具啊。
0: 哇、
1: 就是、
0: 这孩子多大了、真好。
1: 这个我觉得你看这个头像应该还不大，还不算大。
0: 对，就是那可能就是孩子还不足够大，你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烦恼。
1: 啊，没事，这个烦恼来得越晚越好、啊、
0: 对，是没错。
1: 是的，所以说也就是其实换一个观点，就是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来转嫁他玩手机的这个注意力啊。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些讨论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各位家长朋友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启发啊。因为确实每个孩子都是个性的啊，每个家庭的这个状况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的这个教育观念啊还教育方法呢可能也会不太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加营造好的这种亲子关系吧啊，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手机导致啊亲子关系可能更加的紧张啊、或者是更加激化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一些矛盾。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8，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一丹，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与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襄宜高速官庄枢纽互通施工进入冲刺攻坚阶段，陈鸿辉巡查长江宜昌段检查长江进补工作时强调，筑牢生态屏障，护好一江碧水，宜昌出台引人留人新措施，七方面发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我市各地特早熟蜜橘陆续上市，供应期持续至9月中下旬，筑牢用药安全防线，我市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2026宜昌马拉松中签结果出炉，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宜昌要闻。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官庄枢纽互通是襄宜高速核心控制性工程，互通布设了多条迂回匝道，可实现襄宜高速与沪蓉高速宜巴段全方位互联互通，打通襄阳、成都、上海三大方向车流的转换通道，构建三项立体交通格局。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攻坚阶段，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眼下位于夷陵区襄宜高速六标的官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一片火热，30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这一枢纽互通包括一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2座拼宽桥以及9条匝道路基。目前工程建设已近尾声，主体轮廓清晰可见。
5: 目前仅剩1座匝道桥、1座拼宽桥仍在开展架梁作业，全部架梁工作预计9月20号完成，其余桥梁正在进行桥梁铺装和防撞墙施工，匝道路基已全部贯通，正在开展精细整平施工，预计9月底可完成全部移交。
4: 正在进行架梁作业的蜘蛛河拼宽桥需要与 G50 沪蓉高速拼接施工，为保障安全，同时不干扰高速正常通行，项目部提前制定了专项方案，
5: 主动对接高速交警，结合车流量研判确定施工时段，施工仅占用应急车道，作业期间安排了专职安全员、保通员现场做好交通管控，保障桥梁架设有序推进。

0: 路线高边坡防护也是官庄枢纽互通项目的建设重点，这项工程序列中九级高边坡施工难度最大，目前施工单位已经完成六级边坡开挖，剩余三级开挖方量约4万立方米，按照计划，边坡开挖防护任务必须在9月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
1: 每完成一级开挖，立即跟进钢筋绑扎、模板加固、混凝土浇筑等防护工序，为全面推进建设进度，60余名施工人员分为3个班组，每天早上6点进场施工，持续到晚上7点，争分夺秒赶工期保节点。
0: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起于远安县河口乡，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襄阳至宜昌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5小时。
2: 9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河湖长陈红辉巡查长江宜昌段、检查长江进补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10年净鱼工作，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长江干流宜昌市葛洲坝以下至支城杨家溪段60公里是永久禁捕禁钓区。登上沿江大道渔政码头，陈红辉通过长江干流宜昌段渔政信息监管平台视频检查重点水域违规垂钓情况，听取长江禁渔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长江宜昌段是长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决扛起共抓长江大保护的政治责任，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完善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治理向数据驱动转变，全力守护好一江碧水。随后，陈红辉从渔政码头乘船巡江，查看沿途江面水情、水质以及岸线生态环境，听取宜昌长江防洪形势分析。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电化长江、氢化长江、气化长江建设，加快公务船、旅游客船、磷矿运输船的新能源替代，为推进长江大保护注入绿色动能。要持之以恒抓好沿江各类排污口的监管，严防偷排漏排，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船舶航行安全监管和水上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在西坝导航段，陈红辉详细询问长江西坝段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施策，高标准推进河道整治工程建设，不断提升长江岸线生态功能和景观品质，筑牢长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好长江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做活水加旅游融合文章，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滨江休闲、文化体验等新型业态，真正让生态好水变成经济活水。市领导汤明、李昌清参加调研。近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引人留人、加快人口集聚的若干措施》，从7个方面推出具体举措，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助力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扩大产业吸纳规模方面，每年开发市场化岗位不少于9.5万个，集中来宜求职面试的市外户籍劳动者可享最长7天免费住宿，在宜创办个体、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30万元、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享50%财政贴息，符合条件者还可申请最高1000万元信用贷款。依托重大工程留人方面，将三峡水运新通道等重大工程核心技术和管理骨干纳入分类人才目录，享受相应人才政策，做好重大工程施工人员、待闸船员上岸安居服务，统筹城区住房资源，服务重大工程随迁家属安置，统筹解决配偶就业岗位，落实随迁子女学位。对符合条件的宜昌户籍家庭，落实一次性生育补贴、育儿补贴和幼儿园保教费补助， 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实际延长婚假至30天，女职工产假至1年，配偶护理假至30天。全域推进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依托开放公共设施建设24小时休憩空间，有需要的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免费领取物资，实施城市奋斗积分计划，市民稳定就业参保等可量化积分，积分可兑换体检增值包、文体场馆折扣、安居抵扣券、消费券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对象初步名单，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入选。近年来，安琪深耕生物制造核心赛道，布局覆盖未来食品、生物医药、煤催化及新材料、农业微生物等领域，构建从菌种资源挖掘、功能元件创制、底盘细胞构建、智能发酵到分离纯化、中式放大的自主核心技术体系，全力打造生物新技术领域独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安琪将紧密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推进生物制造技术产业化进程。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眼下，宜昌各地的特早熟蜜橘陆续成熟，枝江、夷陵区等地收购点相继开衬，青皮蜜橘抢先登陆市场，果农迎来了丰收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枝江市安福寺镇邹家冲村柑橘种植基地，特早熟大分四号蜜橘缀满枝头，当地农户抢抓时节，忙着采摘销售。
6: 我们从8月底到9月上旬呢，都可以。今年果型呢，品质都比较好。
5: 特早熟大分四号是本地特色蜜橘品种，目前上市的鲜果果皮青绿，果肉水嫩饱满，口感清爽微酸甜，因错峰上市优势受到市场欢迎。
6: 也是特早的，每一天都是要喝点才喝点，我们的今天就是订了2斤。
5: 为切实保障农户收益，邹家冲村设立村级柑橘专属收购点，打通就近销售渠道，形成上午采摘、下午售卖、及时外销的高效产销模式。
7: 出来之后就是各种渠道、各种电商平台啊，再就是大大厂啊，目前最主要就是在供那个电商户。
5: 在夷陵区鸦雀岭镇，青皮蜜橘也迎来丰收，满载鲜果的农用车辆陆续驶入杨红农贸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点，工作人员严格查验果品品相，新鲜圆润的特早熟柑橘经分拣筛选后整齐入筐。
6: 价格的反正比外面的还是有高一点。

0: 价格公开，台账到户，及时结算，保障农户收益。通过内外贸双渠道，助力宜宁柑橘走向全国，出口海外。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数据统计，今年宜昌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约13.13万亩，目前已进入销售高峰期，预计供应期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2: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3: 为全面展示我市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成效，进一步普及安全用药知识，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9月14号，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举行。活动现场，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医疗机构、科普组织开展了大型义诊咨询活动，重点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用药安全需求进行答疑解惑。本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宣传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孔哲：
4: 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心的用药、用械、用装热点问题，把安全合理用药知识讲通俗、讲明白，尤其要多关注老年人、儿童等群体，提醒大家警惕回流药、来源不明的药品的危害，教会大家辨别用药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3: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的监管改革创新成果展，重点展示了宜昌在推动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上市方面的生动实践。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孔哲介绍，今年来，全市累计检查药品零售企业1565家，网络售药企业556家，医疗机构1074家，持续筑牢药品追溯防线。全市2084家零售药店全部完成马上放心追溯平台入驻，推动药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5: 我们将以此次宣传周为新起点，持续加强药品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药品安全防线，为保障全市人民用药安全，推动宜昌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流感高发季节，而在流感流行季节之前接种疫苗，预防效果最好。9月14号，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启动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全市所有预防接种门诊均可接种，建议所有大于等于6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记者日前从2026宜昌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宜昌马拉松中签结果已出炉，组委会将以短信方式通知所有报名成功的跑友抽签结果，其中未中签的跑友也将收到短信通知，组委会将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报名费。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短信通知抽签结果因短信接收情况是不同运营商有所差异，可能存在无法接收到短信的情况，选手中签信息以官方查询方式为准。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深一度。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期啊，网传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呢，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新规又将如何真正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3: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2: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4: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 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2: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3: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2: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4: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其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9月14号，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国家药监局9月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9月14号，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9月14号在杭州召开，37位中欧代表围绕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包容、推动中欧贸易投资提质增效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深入交流。9月14号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及规范》，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批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 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7: 2026年。

0: 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零零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啊，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戴，建议大家戴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保守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1: 哦，
0: 因
1: 对，
0: 为，
1: 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0: 对，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边，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
1: 随
0: 你
1: 身
0: 每
1: 物
0: 天的
1: 品
0: 随身物品。
1: 里面会装水吗？
0: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如，
1: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0: 防水层的软壳 OK，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1: 明白
0: 嗯，
1: 明白，
0: 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
1: 必
0: 比较
1: 要
0: 重
1: 的。
0: 要的。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的。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
1: 所
0: 统的
1: 有
0: 部分，
1: 物品了，算是，
0: 这是穿戴系统
1: 只
0: 的
1: 是
0: 部
1: 穿
0: 分。
1: 戴系
0: 对
1: 统。
0: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对，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
1: 卫
0: 净
1: 生
0: 啊、
1: 条
0: 卫
1: 件比
0: 生
1: 较
0: 条件比
1: 高，
0: 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1: 对。
0: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对，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弹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儿的直接接触。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弹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1: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
1: 哦，
0: 床的
1: 也
0: 时
1: 不
0: 间
1: 一
0: 不一样，
1: 样，
0: 对，
1: 对。
0: 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1: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0: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1: 哦，
0: 对，
1: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

0: 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1: 嗯、
0: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1: 嗯、
0: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 对，
0: 每天三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
1: 嗯、
0: 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吧，我送你三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1: 对、嗯、我算了这个每天三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一片就够了、
0: 哦、
1: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从第三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一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0: 哦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0: 嗯、
1: 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三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0: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 对
0: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0: 嗯，
1: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0: 是的、
1: 啊、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边，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0: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1: 对，所以
0: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1: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0: 淤血
1: 了。
0: 对，
1: 对啊啊，就非常重要。
0: 时间很长。
1: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
0: 嗯、
1: 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0: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1: 对，
0: 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1: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
0: 的
1: 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0: 哦。
1: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0: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1: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
0: 嗯、
1: 对，那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2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嗯、啊。对，
0: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
1: 嗯
0: 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
1: 嗯，
0: 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
1: 嗯、
0: 有背夫、
1: 嗯、
0: 有厨子、
1: 嗯嗯、
0: 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1: 嗯，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
0: 嗯、
1: 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嗯、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0: 帐篷不用自己带，
1: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

0: 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
0: 不需要自己带，
1: 对，
0: 不需要自己带，
1: 嗯，
0: 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0: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1: 因为那是贴相对贴身的，
0: 是相对贴身的，
1: 嗯，
0: 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1: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0: 我是觉得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0: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先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
1: 嗯，
0: 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1: 嗯，
0: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
1: 嗯
0: 啊，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
1: 哦，
0: 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负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6: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懂你的欢喜，也能够接纳你的迷茫。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翻唱的老歌《电台情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将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将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起初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玄牧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斩获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的获奖感言，流传到今天都是华语乐坛的名场面。我会唱歌，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将现场气氛烘托到高潮。敢问华语乐坛还有哪位女歌手能和王菲一样狂？而她在颁奖礼上狂的资本，正是帮她获奖的《将爱》。常常有人说，王菲不需要金曲奖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但是金曲奖也许需要王菲获奖来维持权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20多年前的华语乐坛，新歌如同雨后春笋。这首歌还没循环播放几遍，另一首新歌又立刻上线热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2004年，

蔡依林还不是御姐女王，梳着齐刘海，唱着倒带。周杰伦发布了他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并且凭借《叶惠美》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经居然都是王菲拿奖的陪跑。在那个网络尚且不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些歌曲就是载体。当如今华语乐坛总被冠以衰落一词时，20多年前绕不开的日子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张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相爱》。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衜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之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
2: 抚我的心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迅的《看海》。周迅实在拍了太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了，什么《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夜宴》《李米的猜想》《画皮》《风声》《听风者》，他似乎从出道开始，他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更新作品。我想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戏一起成长起来的吧。

下一位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90后歌手焦麦琪，我的名字。17年呢，焦麦琪因为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随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他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唱作型歌手，从当初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抱着吉他弹着自己的原创，很清秀的样子。来听焦麦琪，我的名字。

0: 琴上重着，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看了一篇文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性格外向的人储蓄率就越低，因为他们更在意及时享受，从而更可能冲动消费，导致信用卡欠款太多，储蓄减少。在排除人口年龄差异和财富多少等影响之后呢，情况依旧如此，并且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这首歌是2005年薛凯琪一张很有个性的专辑叫做 Funny Girl 当中的一首，说的是女生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男生呢却一直把她当死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倒是也不难见，我也遇到过有个男生喜欢上某个女孩子，但女生一直把她当哥们相处，后来那个男生也没有跟她告白，选择继续做哥们，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可以留在女生身边最好的方式。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真实的发生过吗？接下来听下一首吴青峰《宝贝》啊。

对很多人来说，拥有两个或者是多个微信账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你的身份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绑定了微信支付，是不是细思极恐？虽然说绑定微信支付不等同于说绑定银行卡，仅进行了身份认证的微信号也只有1000块钱的微信支付额度，但是说一旦对方拥有我们身份认证的微信从事违法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可以查一下，打开微信依次点击我，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进入到辅助功能页面之后呢，再点击微信支付，点击帮助中心，再点击实名问题。身份验证之后，如果你发现微信号已经没有使用或者是非本人的微信号，一定要点击清除解绑账号就可以了。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去看一看吧。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One Sweet Day。

OK，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22，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的9月15号11:14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9月16号到17号，我市有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以稳定性降水为主，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15到25毫米。受降水的影响，1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建议抢抓本次降水有利时机，科学开展蓄水保商工作，防范持续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机收调度，及时收割中稻玉米，加强在田作物水肥管理。以上是气象台9月15号的11:14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9月16号到17号，我市有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以稳定性降水为主，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15到25毫米。受降水影响，17号最高。

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建议抢抓本次降水的有利时机，科学开展蓄水保山工作，防范持续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机收调度，及时收割中稻、玉米，加强在田作物的水位管理。好的，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这个歌名有一点像是你让另一半拿起一个玻璃杯摔碎它，然后问他碎了的玻璃杯还能够回到原样吗，然后他一脸蒙圈的看着你说不能的世界。很多时候太熟的人反而容易伤得深，包括朋友在内，因为都知道对方的软肋，知道什么话可以重伤对方，于是便有了一些情侣和最好的朋友在吵架的时候冲动起来，可以做出让对方伤透心的事情，然而事情过去之后又会觉得后悔莫及，但一切都已经不能恢复原样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想说一句把对方无地自容的话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安静30秒，让自己深呼吸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吧，不然的话无法挽回的地步到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想你的眼，我的爱人，问出你，问出你的心一变，像落叶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加的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是她同一张专辑的主打。燕姿也算得上是这个专辑的音乐总监，因为她整个方案都是她自己亲自的参与讨论并且做的决定，而歌曲都是她自己来挑选的，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当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取材于他们成员成名前后的一个真实心境的对比。乐队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

0: 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中国国家地理官方授权红矿亮相宜昌，宜昌启动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共筑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防线，秸秆废料变绿材，生态链串起增收路。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宜昌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引人留人加快人口集聚的若干措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临时打折，诚信不能打折。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9月12号，宜昌首座中国国家地理官方授权红矿落地西陵峡，进一步丰富西陵峡文旅业态，为宜昌展示长江三峡地理风貌，传播峡江文化提供新窗口。中国国家地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长期关注中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挖掘与传播，是我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普杂志之一。红矿是该杂志封面的经典视觉符号，外框造型取意于英文 China 首字母 C， 具有较高辨识度。此次红矿地标选址的南京关是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天然地理分界点，长江全长约6300公里，在此由上游峡谷段进入中游开阔江段，地理区位重要。据项目方介绍，该装置高6.48米，宽4.36米，是全国同类型已建成红矿装置中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一座。站在装置处向西眺望，是西陵峡最后一段峡谷风光，也是三峡工程蓄水后保留较为完整的老三峡。向东望去，长江江面豁然开阔，葛洲坝水利枢纽横亘江面，自然峡谷风光与现代水利工程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一矿之内尽览长江上游的险峻峡谷与中游的开阔江段。该打卡点位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南京关路12号西陵峡世外桃源白马洞景区葛洲坝观景平台，市民游客可搭乘B10路公交车抵达，也可自驾导航前往。

为全面展示我市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成效，进一步普及安全用药知识，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9月14号上午，以“药监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举行。活动现场，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医疗机构、科普组织开展了大型义诊咨询活动，重点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用药安全需求进行答疑解惑。本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宣传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及公众开放日等活动，通过专家宣讲、现场互动等方式，广泛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安全使用知识，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用药热点问题。活动现场特别设置的监管改革创新成果展，重点展示了宜昌在推动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上市方面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药品监管领域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技术支撑，有力促进

0: 了本土医药企业从模仿跟进向首创突破跨越。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宣传周为新起点，筑牢药品安全防线，为保障全市人民用药安全，推动宜昌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秋收时节，农作物秸秆处理曾是令不少农户头疼的难题。在当阳，过去要费力清运的田间秸秆，如今成了企业上门抢收的香饽饽。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的完整产业链，把生态包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绿色收入。
1: 在当阳市和龙镇，早稻已经收割完成，大型打包机来回穿梭，将早稻秸秆收集、压缩、打捆，统一运往加工基地。
2: 我以前呢，那个秸秆呢还留着田里，我们还想办法，费时又费力。现在好了，企业的直接来田里来呀，还一亩田割10块钱到20块钱，我们这样赶紧马上又能种下一季。
1: 在湖北瑞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送来的秸秆经过粉碎、揉丝、拌料、筛分、果包等工序，变成了一包包适口性好的牛羊饲料，准备发往福建、广东等地。每吨秸秆可实现毛利200元左右。
3: 我们目前建成一条秸秆牛羊饲料加工生产线，到时候秸秆饲料加工生产线年收出加工能力达到2万1吨，秸秆收获覆盖面积达到5万亩田，覆盖草埠湖及周边20多个村，产值每年可达到1200多万。
1: 近年来，当阳市打通秸秆收储运环节，推进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让生态负担变成了绿色财富。秸秆综合利用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
4: 推广企业家村集体、家农户模式，把收租营体系建好用好。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在项目、技术、服务上加大支持力度。推广秸秆利用从饲料化、基料化向更高质化方向发展，真正让秸秆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0: 秋风起，稻米香。9月11号上午，卷桥河湿地的溢价稻田区里迎来了一群小农夫，大家撸起袖子割稻谷、挖红薯、摘花生、摸小鱼，在城市一隅感受田野的秋收之乐。
1: 在卷桥河湿地，来自五龙小学的300名师生正在认真学习镰刀、锄头等农具的使用方法，随后化身小农夫走进稻田里一一实践，一手捏住稻子根部，另一手拿着镰刀小心翼翼地割起来。今年卷桥河湿地种植稻田70亩，红薯田9000平方米，还新增了2000平方米的花生田。小农夫们在这里不仅能割稻拾穗、挖红薯、摸泥鳅，还能拔出土地里白嫩的落花生。这一系列的秋收体验让欢乐氛围拉满。
5: 我今天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挖红薯，因为我挖到特别大的2个红薯，就特别开心。
6: 我最喜欢找红薯和挖。

则被打了折扣，最终损害的是行业的信誉根基。需要看到，以连锁折扣零食门店为代表，眼下不少的新消费模式正在大量的进入乡县。在大力倡导活跃县域消费的政策窗口期，县域居民消费正从买得到向买得好、买得安心升级。广阔的县乡市场绝不是可以随意糊弄的低配市场，伤害信任就是在伤害消费力。潜规则、玩套路、伪折扣，无异于逆潮而流。道歉容易，落地难，既要追究谁动了秤，更要追问为什么能动秤。推行电子计价秤强制鉴定以及高频次的随机抽检，建立严格的黑名单制度，应该成为监管的标配。消费者呢，也应该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遇到缺斤短两，敢于较真，及时投诉举报。在监管之外，行业内部也应激发向善的内生动力，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应发挥更大作用，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诚信经营、品质过硬的门店给予认证激励，让好店被看见，对弄虚作假者坚决曝光，让黑店无处遁形。当诚信成为行业的通行证，市场自会做出最公正的选择。折扣零食折的应该是中间差价，绝不能够是品质和服务。越是万店规模，越是家喻户晓，企业肩上的责任就越沉，企业就更应该珍惜这份信任。只有把品质和服务作为不可打折的底线，把消费者的权益置于扩张速度之上，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是受到污染，
9: 请勿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今天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共同体。一个家庭的家风对内影响着个人的品格，对外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支撑的是民风、社风、国风。因此古代不仅涌现出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妇孺皆知的众多家教故事，而且还流传下孔子家语、曾子家训、颜氏家训等大量家书家训。在口口相传里，在白纸黑字中，先人与后代对话，谆谆教诲其家经验智慧，呕心沥血叮嘱子孙传承好家风。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刚到兰考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大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询问之下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问是谁给买的票，焦国庆回答说检票员得知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直接让他进去了。焦裕禄听后非常生气，并严肃教育儿子，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天，焦裕禄领着焦国庆到礼堂补上2毛钱的戏票，并向儿子向检票员做检查，同时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孩子没管好，以后这样的事儿在我这儿不会发生了，你那前三排的票都卖出去，谁看戏谁掏钱，就说我焦裕禄说了，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由于儿子焦国庆看白戏，焦裕禄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严厉又较真的教门家风，让子女们从不伸手、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品行中受益终生。当年那个看白戏的老大焦国庆从军21年，获评军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四焦跃进长期在豫东农村基层岗位上发光发热，老五焦守军参军后两立战功，后来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焦裕禄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封家书。

0: 也没有同家人照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在他临终前，女儿交手奉去看他，他嘱咐了女儿一番话：
1: 美，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是我身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还能活些时候，我还要看他几天。以后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他去工作生活，要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入党，当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0: 他对爱人徐俊雅的遗嘱是这样写的：
1: 俊雅，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要顶得住，绝不能倒下去，你要永远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
0: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照片。焦裕禄刚刚去世不久，河南省召开了一个全省性的杀区造林工作会议，兰考县长发言时跑了题，焦裕禄事迹越讲越多，一口气讲了2.5个小时，全场400多人都听得泣不成声。1966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全国轰动。当时正在上初中的习近平听到政治课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48年后的2014年，当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座谈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拷问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之问。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继续带您透过文字，淌过时间的长河，感受红色家风。接下来我们要共读的这封家书，来自一位老兵。上个世纪50年代，莫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战斗之残酷留给这位85岁老兵的是大炮轰的耳鸣目黑的一张脸。1958年退役之后，莫华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他在2022年写下了这封家书，把吃苦的精神、爱国的热诚都融进去，交到了在南方电网工作的孙女莫凤平手中。虽然只能通过纸笔跟人们交流，但是他浓浓的爱国之情却横贯着他生命中的每一天。
2: 阿平，近日你爸爸写信告诉我你工作不顺，你爸爸说了你眼高手低，回家闹脾气，父女俩都闹僵了，叫我劝劝。可是你知道的，我呀都老了，耳朵在抗战时就被大炮轰聋了，压根儿听不见。你说羡慕我耳根清净，殊不知你这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爷爷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教你的也就吃苦二字。都说现在工作苦，你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当兵苦啊。50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被分配到特种兵连，在军事、政治、文化及军事实战实操的学习上十分刻苦，在手枪、冲锋枪、步骑枪、火炮等实弹射击中屡屡平先，当上了正班长。但是当兵是苦的，且苦不堪言。北方天气与南方不同，一冷就下雪，老百姓收留我们在家中，我们就躺在地上，棉被啊都是湿的，像大冬天躺在水池上一样。风湿病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大炮的爆炸声轰得我是耳聋目黑，半边脸是焦黑的，耳膜经医生诊断已经被震凹了。到现在除了偶尔有鸟声

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好一直用纸笔跟人交流。即便说的都是苦事儿，但我还是无比自豪，守护国土的战士是绝不退缩的。说到苦，工作还能比当兵苦吗？不怕苦，那是因为吃苦有价值啊。退役之后，我转业了。1958年，我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万亩水库建在江门市双水镇西南面，总库容2173万立方米。坝后建有水力发电站一座，装机容量达150万千瓦，是一项让侨乡人民真正用上电的重点工程呢。你可别以为这比当兵时候要轻松了。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在机械化还十分落后的年代，人力成为了最主要的建造力啊。那可是不分日夜的强体力劳动啊，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下工，累到经常睡在路边。到现在我都觉得每一块砖、每一个部件都是我摸过的。你爸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去耕田，我还教训了他，那怎么能一样呢？这可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电的大工程啊。你瞧，吃苦也是有价值的吧。阿平啊，老人家不懂说话，工作的事我也不太懂，但是我们骨子里应该都是流着能吃苦的血。不也有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祖。淳化阁帖书法家兼有帝王名臣历代。
1: 阿提，你看刚刚说应该没有见过那个玻璃瓶，哎，你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还见到过，你看
2: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种卖的方式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是也不一样的、嗯、我小时候去喝那个是拿那种塑料那个框往外面
1: 对
2: 放
3: 一
2: 框，
1: 我也见过，
2: 然后直接拿，对，是一拿一瓶、嗯、一拿一瓶喝完了往里一放的那种。
3: 现在是老板拿一个什么什么，
1: 拿一罐啊，
2: 对，
1: 或者是拿一瓶，
2: 可能打开冰柜冰箱然后去拿、嗯、就已经这种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哈。
1: 是
2: 的啊，饮料呢其实现在还都是能看到的，大部分饮料的这个寿命都还是比较长的、
1: 哎、
2: 尤其是像这种很经典的饮品，但是有一些这个糖果类的食品我那天发现现在是真的找不到
1: 了，已经绝版了、
2: 嗯、
1: 啊，其实这个我在发现，我在去比如找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嗯、就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小零食现在市面上找不到了，
2: 对，是找不着了、嗯、除非去那种就专门叫怀旧的这种零食店，什么小时候什么7080，就这种去可能去淘一淘，但是吧你就会出来它就满满的那种人工香精的那个味道，已经跟你小时候记忆中的已经差之千里了。
1: 不，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吃的也是那个香精的味道，但是
2: 没吃过啥，
1: 对对，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我先说一个吧，就糖果类的啊，
2: 嗯，
1: 我不知道伊夫有没有吃过啊，
3: 嗯，
1: 就是它名字叫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就是香芋糖，
3: 香就是一半是上面那个形状，一半是
1: 不是
3: 紫色的香，
1: 它是这样的，它是跟那个我们买的那个药一样，它是按板卖的
2: 啊、
3: 哦、
1: 一板，然后也是用那个锡纸密封住，然后是用那个透明的塑料盒，
3: 对，
1: 然后里面这个糖果的形状呢是那种圆柱形的，小一小节一小节的装在这个盒子里，就像药丸一样，但是它那个是整个外面有白色的这个皮，然后它的芯儿是紫色的，
3: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的风格就是它背面的这个打印的一些商品的信息也都是用紫色的喷涂，
2: 没见过，
1: 哎，香芋糖
2: 没见过，
3: 哎哥，你当时、就是、
1: 有代沟了，
3: 你当时吃这个就一板香芋糖的时候、嗯、你是怎么吃的？
1: 你知道就是一个一个吃。非常的不过瘾，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得哎抠出来好几个
3: 啊，一把，
1: 对，一块一块塞在嘴里，
3: 你的腮帮子不是鼓的，吃这糖没味儿。
1: 对，就是你追求那种啊，满口都是，
3: 对对对，
1: 虽然有点食用香精的味道啊，就可能是不太健康，但是那是儿时的快乐。
3: 对对对，
2: 哎呦，
1: 塞一把，
2: 行，真行，啊、你看这就
1: 你看有代沟了吧？
2: 哎、
1: 跟我们90后跟00后。聊不到一起了吧？哎，
2: 摄像老师快进来！摄像老师是70后，你快进来救救我！好，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1127说了，哎呀，这个三角糖、粉笔糖，还有带一根小棍儿的公鸡样子的糖，什么冰棍儿、爆米花、两种汽水、北冰洋酸梅汤什么什么的，他前面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糖啊，我说句实在话，小时候我也吃过，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
1: 对，就
2: 是
1: 可能
2: 都是一些三无产品
1: 啊、有点三无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不重视，可能就是
2: 不是没有那个概念，
1: 对，没有那个概念，
2: 哪有什么食品安全的概念，
1: 对，大家就觉得哎好吃就行了，
2: 对，日子好了、嗯、我们国家的监管才越来越严，大家也开始有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感受哈。
1: 是的，
2: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还真是有他说的这个酸梅汤，就酸梅粉就这种粉类的，
1: 它是可以冲的，
2: 对，可以冲，而且还有一种粉是什么、嗯、粉是什么样的、啊、
1: 可以干吃，
2: 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叫西西乐还是什么 CC 粉什么的、啊、那个红黄蓝绿的那种颜色，然后一袋儿，
1: 这个我就知道，
2: 一管一管的，
1: 你看伊夫就露出了茫然的眼神，
2: 就是你解
1: 开什么东西，
2: 倒它有点像那个凉凉那种口感，但还是很甜，
1: 对对对，
3: 是糖是吗？
2: 对，
1: 糖里面有
2: 糖
1: 的成分，然后酸酸甜口的、哦、然后还会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3: 到我们这一代是就刚才姐姐说的那个已经改良
2: 过了、到我们这一代
3: 是
1: 就是一个扎心的这一期节目、啊、
3: 把那个粉塞到管子里边，就是一个你可以人家那是一个大长的管子，是你买多少给你减多少
1: 啊，
3: 是你对
1: 这个我也见过、啊、就你看我就属于两代人中间的这个年代、啊、我都见过、啊、
2: 哎呦，今天可是到你的主场了、啊、
1: 哎，
3: 但是能花5毛钱的话你能就缠胳膊缠好几圈，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也是口感也是还不错，然后而且你吃完之后呢你的舌头发现也五颜六色了、啊、
2: 人工色素，哎呀，可能随着你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屑于吃这种小零嘴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什么。纳静我心说了，

0: 哦，太阳锅巴，防伪标是热变色的。
1: 热变色的，哎，这个
0: 有，我还真的就是锅巴类的食品，就这种油炸类的食品，其实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啊。但咱们还是先说回前面说的这个糖类的啊，
1: 糖果类。
0: 对，我去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这种这个泡泡糖和一些奶糖什么的，现在市面上是已经绝迹了，没有了。
1: 嗯，
0: 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大大卷。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吃过，这衣服吃过吗？
2: 吃过、
0: 它是那种塑料盒包装的扁盒，然后里面那个泡泡糖是扁长条的一卷儿、
1: 啊、
0: 然后是揪着吃的，像那种卷尺一样
1: 呀。那你说的还属于高端产品。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是贵的。
0: 对，贵
2: 贵
0: 价一点，
1: 贵价一点的大大泡泡糖。就是那个时候其
0: 大大卷和大大泡泡糖是两种。
1: 对，两种大大卷。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做广告做的特别新奇，就是想吃多少卷多少，类似这样的这样标语。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那个就感觉特有面儿、跟同学分享，就是哎，
0: 大家都是
1: 一拿
0: 吃一
1: 卷，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大大泡泡糖呢，它就是一颗一颗小包装那种长方形的，
1: 没错，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卖，我小的时候啊，卖一角钱一个，
0: 对，就是
2: 一角钱一个、
0: 对，就很便宜。
2: 到我这儿是五角钱三个。
1: 哎，你看，这就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对，
2: 要是大大卷的话是，
1: 我记得好几块，
2: 它包装特别精美。
0: 嗯
1: 嗯，
2: 一般
1: 外面有个塑料盒，
2: 一般想买大大卷的话，一般是自己的零花钱肯定是不够的，
0: 得攒，
2: 除非是
1: 好几个人凑一凑，
2: 得姥姥
1: 啊，
2: 得跟姥姥说，
1: 对对对，
2: 姥姥或者奶奶，
0: 你看何贝清这个事情，
2: 手帕里边包着好几块钱，来买吧，我给你买。
1: 是，所以说这真的是。我觉得说到零食，然后这个这种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给零花钱的经历，我相信也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0: 这个一定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就是隔辈亲这件事情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1: 是的、
0: 对，
3: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0: 你说，
1: 刚刚说了大大泡泡糖啊，其实说到这个大大泡泡糖，我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也是回忆吧。
0: 嗯，
1: 伴随着这样的零食的一个回忆，就是你知道。会吃这个泡泡糖的时候，它不光有泡泡糖。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它还推出了那种小贴纸，就是附带的小贴纸。
0: 有，
1: 大家会贴到身上。
0: 对，
2: 纹身贴类似。
0: 对，这就是纹身贴。
1: 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纹身贴，那个时候叫贴画贴纸、而且它都是很可爱的，或者是很当下流行的那些卡通人物。
2: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吧。它特别难洗，
0: 特别难洗，
1: 对，
0: 得用酒精最后给它擦掉，
1: 质量特别好，
2: 洗掉就擦掉一部分的时候，又是灰的，又是黑的，
0: 对，皮肤还都被擦红了，
2: 对对对，
1: 就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这个伴随着小零食的儿时记忆。
0: 你看这买椟还珠劲儿的，最后为的是那张纹身贴纸，
1: 对，就是大家会现在急忙像现在急忙盒一样，就是会收集。这样的一个贴纸，
0: 对，大大卷、大大泡泡糖，现在市面上就没有了，甚至连泡泡糖
1: 都少了，
0: 都已经很少了，现在基本上都是
1: 口香糖
0: 了、哈。然后除了这个，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现在已经没有了的糖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窝窝奶糖。
2: 窝窝奶啊，广告是
1: 我吃过
2: 小公鸡
0: ，现在也没有见过了，就至少你在超市已经不太好买到它了。
1: 你知道窝窝奶糖它最。出现最多的场景是在什么时候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别人的婚宴上，
0: 还有过年是吗？
1: 过年的时候，这些糖果就一定会出现窝窝奶糖啊。
0: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资相对比较匮乏，这些不属于必需品，对吧？
1: 对，
0: 它不算是你这个吃喝用度里面必须的那一种类，它只是用来打牙祭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长是愿意放到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去买它，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物资匮乏的原因，
1: 就现在
0: 当时大家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1: 对，现在主要是我觉得大家 经常能吃到了。而且你看现在如果我们再观察比如说婚宴宴席啊或者过年啊这些糖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变成了一些巧克力啊这种制品了，其实就相当于就更高一点了。
0: 对，像什么都是什么费列罗 啊然后什么
1: 好时啊
0: 好时
1: 啊
0: 对，
2: 巧克力。当时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巧克力的，也是只有到了小地主级别的小朋友才可以吃到。
1: 哎，我能猜到叫什么？
2: 叫什么？是包，它的包装特别精美，而且是
0: 金币巧克力。
2: 对，它是，而且那个抠这个金币巧克力的时候，这个包装纸必须得整整齐齐的给它包下来，不能有一点褶皱。
0: 流传了十几年，因为我小时候也吃，但其实它都不是巧克力，它是带可可脂。
1: 它是带可可脂，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口感跟你现在吃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巧克力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就它不够。
2: 没有
1: 丝滑，
0: 而且它吃起来就有很多那种渣，那种不是那种现在真的是
2: 能
0: 化在口中的感觉，
2: 像是就嚼到一块了，变成一块了，它不是说会化到嘴里。
0: 对，因为它是太可可脂嘛，所以它没有那么好的口感。但这确实是很多小朋友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没错，
0: 尤其是去但那会儿叫百货商店去购买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超市啊。都是这种像这种金类似于金箔纸包装一样的，什么金币巧克力、元宝巧克力、足球巧克力，都是一个类型的，对吧？它变成了各种各样那种外包装，但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类型的巧克力。但当时买一个这个，
1: 哎呀，那真的是能炫耀好久，
0: 考好得，考试考好才有资格，好吗，朋友们？哎，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1127说了，鱼皮豆，各种点心。动物饼干、排叉、江米条、萨其马、拐棍糖、鸡蛋卷、麦乳精。
1: 哎，
0: 您没少吃零食。
1: 我觉得就刚刚这个1127说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感触。你像动物饼干，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少见了。这也不是少见了，
0: 有
1: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他还会卖那种散装饼干。
0: 就那种散装的饼干，然后大家一块去腰的那种。
1: 对，在一起
2: 不会受潮吗？就第二天之后它
1: 所以说它的保存时间还是很长的，就是当然你要说你放很长很久的话，好几天的话，它当然会受潮。然后动物饼干，
2: 主要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不用担心受会不会受潮，就没有说散装的饼干啊。
1: 嗨，
0: 突然间想把衣服的话筒给他拉下。
1: 对，别说话了。
0: 对，
1: 还有像这样的江米条啊、萨其马啊，
0: 这都属于点心类的，
1: 都属于点心类的。
0: 但这些东西现在还是有的，
1: 还是有的
0: 啊。品牌可能更换了一些，包装更换了一下，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很火的哈。
1: 对，
0: 小的时候还吃过的糖类，其实真的还挺多的。我就发现我去查的时候，有一些已经在我的记忆中。他已经被沉淀下来了，但突然唤醒的时候，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刚刚伊夫在一开始说他小时候很多这种零食的是什么能够把玩的零食，
2: 对，
1: 加入了小玩具，
0: 对啊，我就想起来女孩当时特别喜欢的一种
2: 糖，
0: 口红糖。
1: 我也知道，
0: 我以为你也吃过，
2: 咱们男生就小时候吃的类似
1: 口哨糖，
2: 不是，是烟糖
1: 啊，
2: 其实口感并不好吃，就是这个造型很加分。所有的男生一人叼一根，模仿着那些影片里边
0: 你
2: 抽烟的造型，特别酷，觉得
0: 这就说明什么？大人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尽量不吸烟，对不对？
1: 没错，
0: 让小朋友们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成长。对，我们再说回这个口红糖，我觉得它之所以叫口红糖，一是造型很像口红，同时
1: 它还真的有，
0: 它真的有颜色，
1: 对，真的能上色啊！
0: 太可怕了，
1: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会往嘴上去抹，就是
0: 怎么着你抹过，
1: 不是因为它有颜色，是因为它甜甜的，你知道，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课前抹一点你能甜一节课，就而且还不被老师发现你上课偷吃零食。
0: 太惨了。
1: 对，
0: 除了口红糖，还有大家刚刚一直在说的啊，就说的比较不太好听啊，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滑滑丹。
1: 哎，
0: 什么叫滑滑丹？对，简单给大家说，它有点像中药，它是那种一丸一丸的，
1: 没错，
0: 然后很小颗粒的丸，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叫什么老鼠屎，
1: 有点像、啊、
0: 有点像，
1: 虽然
0: 但同类的东西都是这种，它的口感吃起来是有一点甜，有一点咸，
1: 酸，
0: 有点
1: 酸，还有
0: 酸
1: 的这个口味、啊、
0: 对，一盒一盒卖的，
1: 没错，
0: 嘟嘟嘟，大家一吃好多粒儿，叫滑滑丹。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说的这个糖果类的制品啊、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真的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我觉得，而且是就像我们说的豪华配置的小零食，星球杯，
2: 星哦，
1: 就这个东西， 包括现在也有。
0: 有
1: 啊，然后

0: 小丹姐就眼神发出了茫然，这不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吗？
1: 那倒也没有啊。
0: 啊，这个星球杯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点猎奇，就是它把巧克力酱和那种干状的饼干放到了一起，哎，这个时候就吃的特别过瘾，而且还得配一个专门的那个小勺，塑料的制品的一个小勺，而且造型也都特别的精美啊，去挖着吃。
2: 对，但哥，你知道有时候会怎么样吗？因为它那个包装，勺子和星球杯是分开来装的，
0: 就找不着勺子了。
2: 哎，拿舌头钻进去，我舔干净了，
0: 而且你知道，
2: 满嘴都是。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吃星球杯的吗？就豪横的吃法，就是一下把它全
2: 挤
0: 出
2: 来吃。
0: 哎，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奢侈的吃法啊，
1: 真的是、啊、你就是一夫说的这个小地主。对，我们刚刚大概总结了哈，有一些这个当时有，但是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这样糖果类的食品哈，
0: 没错。
1: 包括最后再补充一条，我就是小的时候，它不是在那种整个有零售售卖好的，它是在大家走到路上看到有这种手艺人去贩卖的，叫嚼嚼糖，
0: 哎，
2: 粘牙糖呗，
1: 对，类似于就两根小棍儿，然后其实就是麦芽糖，然后嚼一根嚼一根，然后一毛钱一根还是两毛钱一根，我想不起来了哈，反正小朋友去吃。
0: 这个要玩儿，
1: 对，
0: 就是要不断的拉扯。它第一开始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状态，
1: 是的，就那种黄色的。
0: 对，当你不断的拉扯之后，它会变白。
1: 嗯，
0: 哎，当你变白的时候，你再去吃，它的口感就会好一些。
1: 嗯，
0: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时候会犯懒，你知道吧？就是会就小孩嘛都爱吃糖，
1: 嗯、
0: 为了想吃甜的去买一个，然后直接来啃，你会发现那个感觉不太对。
1: 对，
0: 就太甜了，而且它就是没有把它充分的从那个果糖，就是把它因为一些工艺或者物理的变成麦芽糖，就它都不会特别好吃。
1: 是的，李小乐说了，说的是奇趣蛋。是这样的，就是奇趣蛋是现在的，
0: 是现在的，
1: 不是以前他们刚刚说的这个星球杯了啊。奇趣蛋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的，但其实我发现啊，说到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很多零食现在还在，只不过它摇身一变，对、
0: 嗯，
1: 变了个样子，变了个名字，但是内核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呢？

0: 循环。
1: 如果说江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江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安

上的歌声无疑为雪幕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这张专辑带给听众的惊喜实在过于丰盛，为致敬张国荣而做的《四月雪》，还有先前制作过《流年》的制作人陈小娟写下的《空城》。20多年过去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

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

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相爱》。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衜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之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襄宜高速官庄枢纽互通施工进入冲刺攻坚阶段，陈鸿辉巡查长江宜昌段检查长江进补工作时强调，筑牢生态屏障，护好一江碧水，宜昌出台引人留人新措施，七方面发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我市各地特早熟蜜橘陆续上市，供应期持续至9月中下旬，筑牢用药安全防线，我市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2026宜昌马拉松中签结果出炉，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宜昌要闻。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官庄枢纽互通是襄宜高速核心控制性工程，互通布设了多条迂回匝道，可实现襄宜高速与沪蓉高速宜巴段全方位互联互通，打通襄阳、成都、上海三大方向车流的转换通道，构建三项立体交通格局。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攻坚阶段，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眼下位于夷陵区襄宜高速六标的官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一片火热，30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这一枢纽互通包括一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2座拼宽桥以及9条匝道路基。目前工程建设已近尾声，主体轮廓清晰可见。
8: 目前仅剩1座匝道桥、1座拼宽桥仍在开展架梁作业，全部架梁工作预计9月20号完成，其余桥梁正在进行桥梁铺装和防撞墙施工，匝道路基已全部贯通，正在开展精细整平施工，预计9月底可完成全部移交。
7: 正在进行架梁作业的蜘蛛河拼宽桥需要与 G50 沪蓉高速拼接施工，为保障安全，同时不干扰高速正常通行，项目部提前制定了专项方案，
8: 主动对接高速交警，结合车流量研判确定施工时段，施工仅占用应急车道，作业期间安排了专职安全员、保通员现场做好交通管控，保障桥梁架设有序推进。
7: 路线高边坡防护也是官庄枢纽互通项目的建设重点，这项工程序列中9级高边坡施工难度最大，目前施工单位已经完成6级边坡开挖，剩余3级开挖方量约4万立方米，按照计划边坡开挖防护任务必须在9月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
8: 每完成一级开挖，立即跟进钢筋绑扎、模板加固、混凝土浇筑等防护工序，为全面推进建设进度，60余名施工人员分为3个班组，每天早上6点进场施工，持续到晚上7点，争分夺秒赶工期到节点。
7: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起于远安县河口乡，至于夷陵区关庄枢纽，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襄阳至宜昌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5小时。
4: 9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河湖长陈红辉巡查长江宜昌段，检查长江进补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10年净渝工作，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长江干流宜昌市葛洲坝以下至支城杨家溪段60公里是永久禁捕禁调区。登上沿江大道渔政码头，陈红辉通过长江干流宜昌段渔政信息监管平台视频检查重点水域违规垂钓情况，听取长江禁渔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长江宜昌段是长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决扛起共抓长江大保护的政治责任，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完善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治理向数据驱动转变，全力守护好一江碧水。随后，陈红辉从渔政码头乘船巡江，查看沿途江面水情、水质以及岸线生态环境，听取宜昌长江防洪形势分析。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电化长江、氢化长江、气化长江建设，加快公务船、旅游客船、磷矿运输船的新能源替代，为推进长江大保护注入绿色动能。要持之以恒，抓好沿江各类排污口的监管，严防偷排、漏排，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船舶航行安全监管和水上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在西坝导航段，陈红辉详细询问长江西坝段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施策，高标准推进河道整治工程建设，不断提升长江岸线生态功能和景观品质，筑牢长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好长江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做活水加旅游融合文章，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滨江休闲、文化体验等新型业态，真正让生态好水变成经济活水。市领导汤明、李昌清参加调研。近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引人留人、加快人口集

0: 我是觉得差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0: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且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嗯、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负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9月15号11点14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9月16号到17号我市有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稳定性降水为主，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

0: 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15到25毫米。受降水影响，17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建议抢抓本次降水有利时机，科学开展蓄水保商工作，防范持续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机收调度，及时收割中稻、玉米，加强在田作物水肥管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蓄力数字新赛道点军区 AI 创新创业中心，预计10月开园；匹克球活跃校园，让体育课活起来；舒花水柏枝原生境保护项目加紧实施；中秋将至，月饼抢先上市。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国家卫健委加快推进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人工智能是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近日，点军区重点打造的 AI 创新创业中心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十月底迎来企业集中入驻，将为我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搭建全新载体。
3: 走进点军区 AI 创新创业中心，楼宇整洁规整，配套设施

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行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有个别的路段呢，降雨之后路面略显湿滑，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目前来看到中行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1到2个信号灯左右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有2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行驶，当您往胜利三路和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在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来自夷陵大道的江海路，在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此刻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宜化巴黎香座门前的旭光路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新发广场门前以及中南二

0: 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还有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中南一路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合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基本上可以保证车辆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再次提醒到大家，此刻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因为确实今天下午断断续续的有一些降雨的过程，有些路段可能会路面略显湿滑，大家行驶在降雨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把握车距。
1: 是的，出行一定要注意平安。好，我们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加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
0: 对，
1: 咱们下班路上可以互帮互助。那么先来关注天气吧，就今天会感觉到温度呢较昨天会有一定的下降，
0: 还是更凉一些了。
1: 是，我是明天北部大雨到暴雨，南部中雨到大雨，19到22度，后天北部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18到20度。那么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9月15日11时14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9月16号至17号，我市呢会有明显的降雨降温的过程，那么以稳定性降水为主，累计雨量是4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呢是15到25毫米。受降水影响，17号，也就是
0: 后天，
1: 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0度左右。
0: 是，建议呢，抢抓本次降水的有利时机，科学的来开展蓄水保仓的工作，防范持续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做好积收调度，及时的来收割像中稻啊、玉米啊，加强在田作物的水肥管理。那其实今天实话实讲啊，出门的话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短袖还勉强可以撑住，但是各位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宜昌的体感会慢慢的换季，那么这轮变化最明显的不是突然入冬啊，就不会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今天还感觉艳阳高照的，明天瞬间就有那种就是好像长袖长裤要穿上那种感觉，而是什么呢，昼夜温差和连续的阴雨所带来的逐渐的凉意，像早出晚归可以放一件薄外套在单位在车里，准备进山或者露营呢别只看城区的最高温，那么高海拔的区域它的体感通常会更低。
1: 另外周末计划呢也别先锁死啊，当前预报呢显示18号起是降水会就是变弱，
0: 对，
1: 19号多云，20号多云转阴，但是呢预报啊它是越往后它的不确定性就会越大啊，
0: 没错，
1: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出发之前最好再看一次气象部门的临近的预报，
0: 对，
1: 这个景区户外的项目呢是不是开放，最好以当天的公告为准，
0: 对，
1: 你看秋天正在靠近了，
0: 真的是啊，
1: 但它也不是说某一天突然抵达，可能只是这个晚风呢比前几天凉了一点，天黑的早一点，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0: 这天黑的很明显就比以前要早多，而且天也短了一些了。
1: 再一个就是我上个周四吧，周四的晚上就开始又跑步了，非常的舒适。
0: 这个季节确实一早一晚还是很适合在户外运动，对。但是要提醒到大家，不管是早还是晚，户外运动一定要记得做好一个适当的这个添加衣物，要适当的来保暖了，因为流汗之后这个天气是很容易回汗的。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聊。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7:18，先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明显的通行力上升的趋势，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为树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城东大道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方向，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路大道的红绿灯处是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现在要往云集路方向，除了已经拥堵排过了湖堤街的路口之外，后方呢也有非常明显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此刻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一个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英杰学校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有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稍安勿躁。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山苑城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各位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会儿了。总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的各个路口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有在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可能体现的尤为明显。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回家路上，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除了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之外呢，也可以互帮互助啊。今天是周二，回家路上和大家要聊一点什么？我觉得聊的这件事情呢，如果说各位平时就是你刷到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当中，甚至包括到一些国家性的主流媒体和地方性的主流媒体当中，其实都有转载，也说到提到过这个事儿了。
2: 对，我相信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可能这两天都看到了。我是在中国新闻网，
0: 我今天在
2: 看到了这条新闻，
0: 极步新闻呢，很多媒体当中其实都报道了这件事儿，包括今天百度热搜里面头条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而且当事人还站出来要求道歉，
2: 真的吗？
0: 要求拍视频的人删除道歉。
2: 哦，又有后续了是吧？
0: 结果后来
2: 被驳回了，
0: 对，
2: 是吧？9月12号呢，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上，你看我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有前排啊，前排就是内场，就大家如果说有关注、有看过演唱会都知道，就分内场和看台。内场他在内场，内场前排有一名男性观众突然站起来向女友求婚。他当时站起来求婚嘛，
0: 对，
2: 然后女友特别激动的站起来。如果说在音乐节的现场，就是都是被祝福的，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音乐节就不存在坐着嘛，都是站着。但是演唱会不一样，大家都坐在凳子上面。就导致后排齐声高喊：“坐下，坐下。”那视频我看了，
0: 那个态度可比你恶劣多了，比你强硬多了，比你强硬多了。
2: 然后这段现场的视频呢，就被发到了各个社交媒体之后，这件事情啊，就冲上热搜了。
0: 是的，
2: 对，而且更有人表态，
0: 喊坐下我都算礼貌的了，要我就喊离婚。
2: 这有点重了，这个真的有点重了。对，
0: 然后确实，然后这件事呢，其实也引发了大家热议啊，说这个公共场合里面打扰到别人这种不文明行为，到底该不该制止，该怎么制止？甚至有人还说到了，就是我看到了当时这篇报道旁边还有人说到说，你看看，同样是求婚啊，也是在这场音乐演唱会当中求婚，人家是在哪儿求的？人家在过道来求婚就得到了祝福，你们在前排来求婚就得到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也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
2: 就你曾经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些
0: 对，
2: 就是公共场合不文明的行为，就你自己比较反感那种，或者说你曾经有没有制止过？
0: 对，或者那些就是占用公共资源的一些行为吧，也可以来说说看。 因为确实在公共场合里面，它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环境，它是属于，为什么叫公共场合，它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共处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一定要还是这个从自己做起。

0: 特别是当看到一些不是特别你能够接受的比较反感的行为之后呢，嗯，不知道大家是用怎么样一种解决方式去面对的、嗯、啊，去制止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说赵雷演唱会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们除了这个男生向女生求婚以外，当时好像这个男生是不是还给大家发喜糖？
0: 撒糖。撒糖砸到人了，还
1: 砸到人，
0: 就是，
1: 然后保安就进来制止了。
0: 我感觉其实当时这个，我怎么觉得呢？我觉得这个、这件事儿，这男主人公呢，可能他本来啊，他觉得这一幕发生之后会得到大家祝福，
1: 嗯，
0: 结果呢，却得到了大家完全截然相反的一种态度，
1: 对对
0: 对吧？所以说他可能，
1: 而且在你知道在演唱会的现场，大家其实都在拿手机拍，
0: 啊、
1: 他往那一站。也正好挡住了后面的这些观众的视野，
0: 是啊，
1: 是我肯定也会烦，
0: 对啊，
1: 但是你看他是在内场、嗯、但是在看台区就不一样了，看台区其实也有一些，
0: 我说了呀，有人说了，说就那场有人旁边在过道求婚就得到了大家祝福，
1: 对，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事儿就怪你了，这位兄弟，不是我说的话。
1: 还有的是在看台区比较高的位置、嗯、也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0: 嗯、而且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啊，说他是说是突然向女友求婚，说很多人说其实他女朋友根本就不意外，为什么？因为他女朋友当时就穿着那种婚纱去。
1: 对，我看到了，
0: 是吧？
1: 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0: 后来我看到了，就是后来这个事儿的后续，就是当事人他说要求什么赔偿，走司法程序，要求拍摄视频的人下架视频等等。嗯、后来别人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他的一些履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
1: 不是第一次在演唱会上求婚、
0: 嗯、
1: 还是不是第一次在赵雷的演唱会上求婚？
0: 不是第一次在演唱会上求婚，而且以就是
1: 都没答应，
0: 不是没答应，就是想借着这个事儿来
1: 炒作。
0: 对，要不然为什么他女朋友这么配合他穿着婚纱去，然后为什么当时两人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呢，同时集体就选择了先沉默、嗯、后来去其实都是
1: 让这个事情发酵，
0: 而
1: 就是其实是希望博取大家的注意力、嗯、
0: 对，慢慢的就从当时这场演唱会已经过渡到现在占用公共资源了、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嘛，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最反感的、这个、
1: 也不喜欢这样的，
0: 赵雷没有当场说的就不错了。
1: 不会的，那就才是博得了大家的关注。
0: 对，不会的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嗯、各位来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这些不是特别招人待见的公共场合里面的行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怎么讲呢，我个人觉得呢，有一些它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你比如说像胡鹏说电梯公交车等密闭环境场所里面刷手机声音太大的那种，就感觉到很讨厌，就是公共场合里面嘛，然后类似于这样的吧，啊，反正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说说看，而且也可以来说一说什么，就是当时你遇到这种情况下，你除了反感，你有没有自己用什么方式，自己的方式去予以制止他啊，予以去阻止他和阻拦他的，反正就没别的说的，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分手快乐吧，好不好？

0: 把他叫醒
1: 啊，是会
0: 当时那一下是非常非常烦的。嗯，
2: 我可能也被人烦。
0: 好，嗯，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嗯，这里面都包含什么呢？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还有智颜面霜15毫升。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应该来说呢，从这个时段开始，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已经是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

0: 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另外一个此刻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西林二路上行的人为熟高中，整个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体育场路这边，此刻体育场路西林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的红绿灯处，另外一个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林二路口现在滞留也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西陵后路到前方的云集路出城方向全线滞留。夷陵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胜利四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整个西陵一路的整体表现，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就是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沿江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以及出城方向的万达路路口和胜利一路路口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城东大道东风路进出城的双向有滞留，另外就是后方的中南路进出城的双向有滞留，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有滞留。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更多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学校周边和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更多学校通行的路上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这个时段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路上呢，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增加，另外呢，在一些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也是持续增加的，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今天其实大家所吐槽到的这些在公共场所里面的不是特别文明的行为，很多朋友都比如说像大声喧哗的，在公共场所里吸烟的，还有吐痰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不是特别文明的行为啊，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呢遇到的这些行为之后怎样去劝阻的，或者说怎样呢去制止的，也可以来说说看。Maggie 说抽烟的、脱鞋的、吐痰的，还有遛狗不牵绳的。关于养宠物这件事儿，确实如果你不把自己家的宠物给看好，还是真的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的，猫也好啊，狗也好啊，其他的宠物等等等等也好啊，也而且现在其实关于遛狗不牵绳这件事儿呢已经是上升到另外一个程度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养这种大型犬的，千万不要总说哎没关系，我家的这个特别乖特别乖巧啊，千万不要这样去下定论去认为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菊香满屋说，公共车上用物品占用其他座位的，公共长椅上放脚掌的，你看人说的多文明，放脚掌就是占座这件事儿呢，怎么理解，我觉得其实也真的不是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公共场合占座的，另外就是有些会这样人占车位的不是真的我遇到过有人占车位的，后来我遇到人占车位的之后我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他说啊我等会儿来，我那时候真的不赶时间，我就把车往那一停，我下车熄火就走了真的，
2: 你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吧？
0: 不是真的，我当时我火一熄我下车，
2: 那涛哥我掉个头你帮我在那站一下
0: 但是我并没有站在那里，然后真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因为它是公共停车的区域，
2: 对，它
0: 这个车位不是
2: 专属于某一个人的，
0: 对，不是专属于你的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大姐还说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过来了，我说那行我在车里等，我不夸张说我在车里等了一根烟的功夫他都没人来
2: 后来
0: 我就熄火我就下车了，他看我熄火人关了车窗准备下车走的时候，
2: 然后你那个位置正好把它挡住了，
0: 对
2: 呀、
0: 啊。后来他说：“哎呀啊，那算了，哎呀，你这不年轻人真是。”
2: 你这。

0: 是那种用魔法打败魔法。
1: 那你这非要这样吗？你说是不是？啊，
0: 还有啊，电梯里那种舍不得灭烟的，哦，真的是啊，还是知道不好，拿着不抽。我只想问一下，这烟有多贵啊？电梯里都舍不得灭了。
1: 是这种行为确实正。
0: 首先，不管是不是在电梯里面抽烟，电梯里就肯定是不允许抽烟的。
1: 不行，这种公共场所里面是不行。
0: 我有一天坐电梯。我们家在四楼，我进到电梯以后没有呼吸啊，对，然后下了一楼，还好离得近嘛，也快嘛，楼层比较矮，下了一楼之后呢，我就跟小朋友说，我说在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吸二手烟，屏住呼吸。
1: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带着孩子啊，然后上电梯的时候，我看有一个人拿着烟，然后就是其实跟我差不多年龄吧，反正年轻人吧，然后他就看着手机拿着烟，后来电梯门一打开。然后我看他拿着烟之后，我说走吧，我们坐电梯，电梯里我们走楼梯，电梯里一股烟味儿。然后当时我就感觉那个人很不好意思，他就从电梯里走了出来，啊，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坐那个电梯就上去了。然后其实确实，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村上绿子最反感在烧烤摊上没得几个钱还吹牛吹得听不下去了。就这种情况我怎么觉得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
0: 你可以选择换个座位，
1: 你可以选择不停啊，
0: 是你换个座位，
1: 换个座位你不停，要么就加入他们。你跟他们一起
0: 加入不了一点，
1: 你比他们吹的还大，
0: 好幼稚啊。
1: 我觉得就是有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吧。
0: 有没有遇到那种排队的情况，
1: 加三啊，排队，
0: 对，排队，对，不是车排队，人
1: 有啊，
0: 排队加三儿，
1: 有啊，
0: 加三儿时候排队，
1: 有啊，
0: 对，
1: 有排队加三儿，我这个时候我绝对会第一，我说你好，请排队，我说大家都在排队呢，
0: 对，非常非常直接，
1: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当然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如果你遇到了这种就是别人。就分情况吧，和开车加塞是一样的。如果别人真的是不知道，你千万不要。就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心里面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他站我前面，他是故意加塞的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他是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个星期吧，有一次我去买个东西，然后我是真不知道原来我所在那个位置大家呢正在排队，因为他离咨询那个窗口售卖点就在旁边，我以为没有人排队，我以为没有人排队，然后他说在这买东西，在这儿，他就说在我这儿买，我说好，我在那儿，我说给我要两份，人一个大姐就排队去，
0: 态度特别不好，
1: 对，我说也没人说在这儿排队啊，我就看了他一眼，我就站到后面去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他会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他怎么插队呢，
0: 其实你并不是
1: 我不知道这儿
0: 排队的，
1: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好说，大家呢就把话好好说，是吧，是你好好说怎么都好说，不好好说的话是吧，你不好好说的话那说这话就不能播。
0: 对，还是要注意我们沟通的方式方法。
1: 对，就是还是大家呢，出发点还是真的，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坏。真的，实话实讲啊，真的是，我真不是插队的。
0: 净说大白话，
1: 真不是插队的。
0: 来，我们欢迎各位在18点继续的来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回复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里，咱们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队是排过了西岭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各位耐心等待。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除了在点军方向点军大道的红绿灯处有滞留，队也快要排到了江城大道上面之外呢，在整个沿江大道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开始，一直到人文树高中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岭二路清江大厦门前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后方呢从西岭后路开始啊，一直到西岭一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滞留，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云集路，此刻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啊，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啊，队尾是已经排过了龙康路，大家要稍安勿躁。好消息是上一个时间段西岭一路的滞留通行压力现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啊，目前来看到只是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概2-3个左右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在东风路的进出城双向依然有滞留，后方呢中南路的4个方向滞留情况同样是比较严重的。另外现在金龙路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双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下匝道往合一路出口方向，往金龙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的通行压力，并且后方呢滞留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学校周边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天问门前的南波路的方向，现在南波路上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同样在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吐槽那些公共场所不是特别文明的行为，
1: 主要是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刚刚结束的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上，9月12号那一天，有一名男性的观众突然向他的女友求婚，然后导致这个双方都站起来了嘛，
2: 对，
1: 后面就很多的观众就一直在喊坐下坐下。
2: 对，
1: 这段视频他发到了社交媒体之后呢，就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2: 是，你说哎呀也是会选，你在其他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也不记得这样
3: 偏偏选赵雷的，
1: 而且一定是陈爱莹。
2: 对，你说你们这个事儿办的呀，哎呀真是难怪上热搜了。哎，然后确实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嘛，就是说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有些不是特别文明的行为。来看一下大家，比特说这些我都可以忍。什么这些可以忍呢？就是他指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烟味啊，有一些这个他说什么电梯里的什么犬啊什么之类的异味的这种情况。他说最最受不了的就是抖腿共振，后排踢你的椅子，那简直是要把人给整疯啊。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吐槽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想想自己，
1: 反省一下自己，
2: 也想想自己。
1: 对，有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
2: 啊，对，
1: 把手机又拿出来了啊，
2: 因为
1: 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观影的体验。
2: 哎，那个光线啊它确实也影响到别人了，
1: 很刺眼
2: 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一，回复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呢在回家路上的时候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同时可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昨天咱们和大家聊的是不同季节最适合去旅行的一些城市，然后大家也都纷纷推荐了像这些不同城市不同季节有代表性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怎么去打卡，怎么去玩。那么其实一年四季除了这些景点有它代表性之外呢，各个城市也有它四季不同对应的时令美食。如果各位你旅行的时候刚好在这个时节你去来到了这个对应的城市，那么它所代表性的美食你一定把它找出来尝一尝。
1: 对，
2: 你看除了看美景还有尝美食，
1: 那是必须的，
2: 对吧？
1: 对，我们的这个每次的这个旅游攻略不就是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吗？
2: 看美景吃美食嘛。
1: 春天呢咱们就吃山野食鲜，万物萌发，主打像春笋野菜河鲜，然后咱们吃的就是一口春日限定。
2: 对，比如说像江浙沪春天青团，艾草糯米的清明时节的时候会有，然后龙井虾仁春笋咸肉，
1: 其实你应该都不会喜欢吧。
2: 龙井虾仁我可以挑虾仁吃。然后别的就对不起，
1: 北方呢
2: 就不容易接受了。
1: 北方吃啥？
2: 春饼。春天到了要吃春饼啊，就是那种卷饼啊。
1: 然
2: 后对，然后像香椿腊肉，炒香椿炒鸡蛋呢，这些比较常见一些。
1: 你刚说那个腊肉，湖北嘛，湖北
2: 对，
1: 吃我们吃那个泥蒿炒腊肉，
2: 对对，
1: 好鲜美啊。
2: 是的，
1: 喜欢那个味道的人就他特别能接受，
2: 对，
1: 不喜欢那一口的闻都闻不得。
2: 对，然后再就是来到安徽的话，像这里的毛豆腐啊和春笋烧肉，在春天那都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广东这个叫蒲子科，反正蒲子科吧，是个相声词吗？是吗？反正就是潮汕的清明。
1: 你说的是客家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三个字，反正都认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啥
1: 意思。都不认识。
2: 反正广东就这样啊。然后就是江南一带，就是清蒸桂鱼，桃花流水，
1: 桂鱼肥
2: 嘛，这春天的。夏天的呢，这肯定就是主打一个清热解暑、开胃消夏，瓜果、凉拌菜啊、粮食、河虾、龙虾为主，主要吃的是去火去热。这降火去湿热的，像来到江苏和上海一类的，就冷馄饨和盐水鸭，我不能接受。
1: 盐水鸭你不喜欢啊？因为你不怎么吃
2: 鸭肉。
1: 对，
2: 像鲁南苏北那一带的就叫喝扶羊汤了，就入伏。
1: 羊汤你也不喝吧？
2: 不能喝。
1: 那川渝的冰粉和凉面你应该还行吧？
2: 可以接受。
1: 吉林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延吉冷面。
2: 对，海南一带就是椰奶清补凉。
1: 对，清补凉。
2: 清补凉可以，清补凉可以。广东就是广式的烧仙草。湖北呢，到了夏天就油焖大虾了，
1: 必须的，安排上，
2: 对吧？浙江呢就是草卤毛冻。大家有机会去试一下。相比较春夏来说，到了秋天吃的东西就很多了，
1: 贴秋膘。
2: 哎。丰收之美啊，你看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微信，说湖北今年咱们宜昌的大闸蟹上市的要比往年提前了一些，现在是非常肥美的时候。
1: 就现在就已经很肥美了。
2: 对，而且非常的肥美的时候。等等
1: 便宜点。
2: 对，吃的是个性价比。啊，然后像这个苏州那就不用说了。
1: 阳澄湖大闸蟹。
2: 对。
1: 湖北。咱们肯定少不了一口排骨藕汤。当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去这个喝一口排骨藕汤，
2: 必须要喝的。在福建呢要吃姜母鸭，
1: 这你肯定不能接受。
2: 不能，
1: 这你绝对不能接受。
2: 姜母和鸭我都不，姜和母鸭我都不能接受。
1: 它什么味道呢？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好，你不形容了。
1: 生姜，然后好像还有红糖，然后你想，你别瞪我，你别瞪我，然后你加上鸭肉，姜母鸭，因为我连续有两年夏天是去了福建，就第一年就去到了，我想想，我当时下了飞机去厦门，第一站，下了动车，然后第一站就是去吃姜母鸭，我差点没语。我想我都觉得不大能够接受那个味道，你肯定也不行。
2: 你是不大能够接受，我是太，
1: 你完全不能接受姜母鸭。杭州啊，东坡肉
2: 啊，广西吃柠檬鸭，然后新疆就吃它的沙湾大盘鸡，然后来到陕西呢，陕西这个临潼火晶柿子，秋天的时候，这个陕西的柿子、柿饼啊，包括柿子干啊、柿子都非常有名，我为很多人都到了，过段时间再往后面一点的时间吧，买那个柿饼，它那个柿饼啊，真的里面一定要买那种挂霜的柿饼，而且它里面它纯晒干的，它不是用糖渍出来的，所以你吃你会觉得很甜，很甘甜。虽然很甜，但是它是无糖的那种甜，它的甜味完全来源于它柿子本身的甜。一定要吃它那个临潼柿饼当中的那个最后那一点点靠近尾巴根那个位置，有嚼劲有脆的那个感觉。
1: 我不怎么吃，吃的少。是美味的，
2: 简直了，简直
1: 很美味。
2: 对。到了冬天，那就要吃热乎一点的了。
1: 那当然，
2: 哎，炖菜了，羊肉了，辣味了，饺子了，汤圆了，哎，北方饺子，酸菜炖血肠，小鸡炖蘑菇，
1: 酸菜炖血肠
2: 啊，
1: 就听起来只有那么奇怪，
2: 好吃的，是好吃的。
1: 血肠到底是什么？
2: 血肠是猪血啊，灌在肠子里面，然后就下在里面，就凝固了嘛。
1: 北京铜锅涮我倒是给大家推荐，
2: 是吧？涮羊肉，
1: 涮羊肉，
2: 哎。西北吃这个手抓羊肉，宁夏的羊杂碎，羊杂碎，然后川渝的
1: 肯定是少不了那口火锅呀，正宗的牛油火锅。
2: 对，
1: 你去了广东，你肯定是要吃点这个辣味的煲仔饭
2: 啊。
1: 其实我们每次去广东，其实吃那种，早茶或者晚茶吃的会多一点。你摁的好，看起来很不太愉快的样子。然后，除此之外还要吃那个海鲜
2: 啊。
1: 其实真的吃煲仔饭吃的并不多，还有在广东还喜欢吃什么呢？吃那个他们的潮汕那个涮锅也挺多的，潮汕牛肉火锅也很多，在广东吃的也很多。
2: 是鱼生顺便吃那个潮汕火锅吗？
1: 这吃鱼生呢就要去顺德了。
2: 还不一样。
1: 对，潮汕火锅呢，像在潮州、汕头、揭阳这一带这三个地方吃的会多一点。
2: 太麻烦了，还不如到湖北，直接到了宜昌也好，长阳也好，
1: 什么都有是吧？
2: 辣蹄子、辣排骨、辣香肠，啥都有。
1: 辣货，你们东北人能吃得习惯辣货吗？
2: 我吃得惯，但是至今
1: 家里人吃不惯，
2: 家里人吃不太惯。
1: 但是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那个江浙沪那一带的口味，会偏甜一点。
2: 哦，
1: 你年纪越大越爱吃甜的，腊八粥，宁波汤圆
2: 都可以。
1: 然后包括街头卖的那个梅花糕，哎呀， 口感都很细腻。
2: 江浙一带啊，
1: 对
2: 对。然后你要是来到内蒙古的话呢，这个时候就要吃点肚包肉啊、羊血肠啊，包括内蒙古的涮羊肉啊，在冬天的时候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你看我们刚刚所罗列到了这么多对应的四季不同的时令美食，虽然说一定要在当地吃才是最正宗最有特色的那一口，但是其实在宜昌很多地方也可以吃到，也可以吃到这些这个当地有代表性的。村上绿子，涛哥怎么这么刁嘴？刁嘴，我不是刁嘴啊，我是挑剔啊。

0: HM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精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道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22分，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绝大多数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通行压力逐渐回落的趋势，来关注到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是排过了403船产厂的下穿通道入口处，包括城市辅路上面现在也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江南点军大道一路畅通，过来的桥面上之后，在科技高中开始一直到上方的人文熟高中一路上走走停停，有滞留有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那么现在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而后方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啊，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红绿灯处，在西岭二路这里有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压力依然不小。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依然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中南路的东城体育公园门前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北段长江广场的门前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能够很明显看到中南二路啊，中南二路的这个路口处现在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但是合一路现在目前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了啊，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从

和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这边来看到，现在也就是有一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其他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时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同样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时排到了大连路上面。而发展大道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个别路段有轻微的压力，进城方向的汕头路，出城方向的峡州大道居然之家的门前。另外就是西陵二路江夏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在民家家园的这个红绿灯处呢还是有轻微的现在在整个江夏二路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唐家大院这边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唐家湾中小学峡州大道路口西湖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同样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大家，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飞，总是忘。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勤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0: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9: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4: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3: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5: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3: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5: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6: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7: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十七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2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

0: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这首是心动啊，是网络热门歌曲代表，也是甜分爆表的代表。除了春天、爱情和樱花，一口甜与吃可爱多吗？两位网络歌手的嗓音配合默契，甜美清澈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羞涩、心动、迷恋等等复杂情感诠释得生动鲜活，咬字清晰，而且带着少女独有的娇俏，让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面对面的甜蜜告白。歌曲副歌的明快节奏和上扬旋律，直白地宣泄出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心动难抑，极具感染力。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宜昌密局提醒您收看宜昌新闻。
1: 饮金方玉露，享一口香溢，2000年的风味，一辈子的回味，用千年橘素品宜昌蜜橘。
2: 本栏目由稻花香集团特约播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巡视整改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引导广大教师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重要职责使命，坚守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爱育爱，涵养崇高的师德师风。要加强教师待遇保障，支持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师们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船舶行业安全管理，突出船舶制造维修企业及待轧船舶、邮轮等重点，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抓实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聚焦批发市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中秋、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抓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长江大保护、为民服务、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将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马上办、钉钉子，全力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摒弃过关心态、松劲思想，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点民生工程、重要发展抓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聚焦补短强弱，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攻坚。系统突破，推动反馈问题全部整改消耗，要健全长效机制，既抓好当下改，更坐实长久力，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5号是宜昌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市领导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0: 在西林区第91选区市委办公室中心投票站，市委书记黄健雄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了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郑重地投下一票，选举西林区人大代表。黄健雄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西林区第92选区市政府办公室中心投票站投票。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在西林区第91选区市委办公室中心投票站投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在西林区第9

0: 原能力建设、知密知劳防汛安全网。在西坝导航段，陈鸿辉详细询问长江西坝段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施策、高标准推进河道整治工程建设，不断提升长江岸线生态功能和景观品质，筑牢长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好长江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做活水加旅游融合文章，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滨江休闲、文化体验等新型业态，真正让生态好水变成经济活水。市领导汤明、李昌清参加调研。9月15号至17号，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举行，全球职教精英齐聚宜昌，共商技能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大计。
1: 本届论坛以“技能创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开展主论坛四个平行论坛、中外合作项目签约和有关现场参访交流活动。论坛上将发布《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报告2024至2026》等若干职业教育成果。同期还将举行中国职业院校非遗教学成果及合作办学交流活动。
2: 中央有关部门及地方省市领导，还有各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国内职业院校负责人、企业代表、外国政府部门负责人、驻华使馆官员、国外职业院校代表、宜昌市职部门和职教战线负责人、新闻媒体代表等各方面人员参加。其中外方嘉宾分别来自东南亚、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近20个国家。
1: 为何选址宜昌举办此次国际盛会？主办方表示，宜昌兼具深厚人文底蕴、成熟办规经验与扎实职教根基，文化软实力、产教硬实力与会务保障能力兼备。近年来，宜昌职业教育特色和亮点突出，探索形成宜产引教、以教兴产、教随产出、产教共赢的特色发展路径，率先在湖北省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实现本科教育零的突破，构建起以职业本科为引领、高职教育为主体、县域职教为补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开展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对话的理想之地。
2: 宜昌产业门类丰富，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等产业持续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形成了产教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本地职业院校紧贴产业需求办学，在校企协同、技能实训、本土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论坛放在宜昌，能够直观展示地方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对接对外开放的鲜活案例，方便国内外嘉宾实地观摩和交流实践。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安吉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本次公示共遴选全国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其中湖北省有1个园区7家企业入选，安吉是武汉市外唯一上榜单位。企业在生物制造新兴产业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成效突出。近年来，安企深耕生物制造核心赛道，布局覆盖未来食品、生物医药、酶催化及新材料、农业微生物等重点领域，构建菌种资源挖掘、智能发酵、分离纯化等自主核心技术体系，全力打造生物新技术领域独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据了解，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是由工信部2026年首次启动的国家级新兴产业培育重大工程，旨在遴选在产业集群发展、协同创新等方面领先的产业园区和企业，树立行业发展标杆。
0: 当前水稻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全市各地有序开展机械化秋收作业，高标准落实粮食稳产、颗粒归仓。
1: 在夷陵区分乡浦西河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稻穗饱满，一派繁忙秋收景象。该村依托旱改水项目，今年种植水稻130亩，实行油菜水稻轮作。
3: 我们有2亩多田处理扭转资金了，2亩多田呢有1000多块钱的租金了。像我们平时没得事啊，就在旁边打哈零工啊，一天800块钱了。
4: 今年稻谷预计收益11万元左右，可为村企底增收6万元左右。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发放务工工资约2万元。
0: 在相邻的大中坝村

0: 1100亩水稻新品种华夏相思也正在收割，预计10月初全部收割完毕。为提升粮油单产，夷陵区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每亩补助100元。
1: 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把我们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带动他们的一个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我们两种粮法粮机的一些运用，对我们的先进技术得到一个很好的推广。
0: 当阳也是我市粮食主产区，今年当地多措并举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辐射带动水稻大面积均衡稳产增产。
1: 在王店镇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往来穿梭，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
2: 今年水稻亩产量大概达到1300斤左右，同期增产15%，每亩增收近2包元。
0: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中稻种植面积112.19万亩，预计总产量65.18万吨。 我市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统筹调配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做好收割减损技术指导，确保颗粒归仓。
3: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推荐那些经典的耐听的音乐原声带。由赵雅芝、叶童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呢，是以浪漫唯美而著称，音乐也是婉转动听，古典味十足的。赵雅芝风情万种，美丽动人，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委婉动听，现在重温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的动听，回味无穷。所以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分享的是来自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音乐原声录影带。

0: 景好漂亮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1: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0: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1: 两位小姐，容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
1: 啊，向我问话？
0: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1: 这，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0: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见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正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2: 在《新白娘子传奇》音乐录影原声带当中呢，除了有这些插曲音乐之外呢，还有大段的剧中对白。十年修的同船渡，百年修的共枕眠。许仙和白素贞在西湖相遇，许白二人的缘分被这一首歌歌词一一尽述。我们来听《渡情》。

游湖的少年和貌美的小姐姐邂逅了，然后呢拜堂成亲，历经坎坷，相爱相亲一生，这才是真的传奇吧。至少呢我们在回味这些音乐的时候，就会相信美好的故事总在发生，或者说一直

试着给自己一段安顿身心的时光，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它不会把问题聚焦在人事物的缺陷短板上，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些让你真正成长的事，往往不是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能够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有鲜花和掌声。逆境所给予你的经验，往往才是你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在我们刚才说到李斌的这段演讲当中，他就分享了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能够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当你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急于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尽人意，但是在过程当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如何在资源归零的时候做减法，如何在信心崩溃的时候重建内部的秩序，如何在无人喝彩甚至面对质疑的时候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些都是成功的鲜花无法为你带来的珍贵经验。可以说

0: 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以一次搞砸为起点。没有那样的一段低谷，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实，毁掉一个人有的时候并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恐惧。很多人从小就面对着一种绩优主义，考试要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没有价值。而这种恐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对了多少事而增减，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你的存在便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和跌倒的关系。当你把允许失败的权利交还给自己，你会发现人生多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开出的花。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清楚。李斌在分享2010年他经营易车期间的经历时这样说：
2: 这是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习到，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唯有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也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向内求索，勇敢前行。
1: 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低谷不是用来熬的，低谷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调动你的认知能力，强迫你审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会把主要的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创业学分。

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首先，在每次做错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试着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了自己的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是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我们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都是学分。第二，就是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把失败的原因尽可能客观地分解开来。表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Hello，
7: 大家好，我是小杰。这一期呢，我们只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
3: 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徒步的第一座山，哇，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7: 起点很高，
3: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
7: 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
3: 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就说，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对，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7: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3: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理储备吧。
7: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3: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呀？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7: 长距离的，
3: 比如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
7: 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OK了。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
1: 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
3: 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
7: 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叫美丽奴羊毛，
3: 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两件这样的内衣换着穿。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可能带两件或者三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它有点像是长袖，然后那个在你可能从第三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1: 啊，
7: 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0: 有
1: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一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0: 嗯、
1: 很透气。
0: 对，
1: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0: 算是中层。
1: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0: 嗯
1: 啊，然后再
0: 你带的是软壳吗？
1: 我带的是
0: 还是带夹层的？
1: 我带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层风壳、
0: 哦，
1: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0: 哦，可以夹在软壳里面穿。
1: 对，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0: 所有的这些层。
1: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0: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1: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0: 嗯、
1: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0: 嗯、
1: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0: 嗯，
1: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0: 嗯，
1: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啊、
0: 嗯嗯，
1: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0: 对
1: 对啊，
0: 而且远路无轻弹、嗯、这就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1: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带大家的帽子啊，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带建议大家带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0: 嗯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0: 嗯
1: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0: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1: 对、嗯，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驼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
0: 随身
1: 每天的随身物品。
0: 里面会装水吗？
1: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0: 嗯
1: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0: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1: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0: 明白，明白。
1: 嗯、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
0: 要
1: 的。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0: 所有物品了，算是
1: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0: 只是穿戴系统。
1: 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再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0: 对，
1: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零下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零下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0: 嗯
1: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
0: 嗯，
1: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0: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1: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不一样
0: 对，
1: 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0: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1: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0: 哦，
1: 对，
0: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 对，
0: 每天3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吧，我送你3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1: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3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1片就够了，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呢从3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1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0: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3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0: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 对，
0: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0: 是的，
1: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0: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1: 对，所以
0: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1: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0: 淤血
1: 了。
0: 对
1: 啊啊，这非常重要。
0: 长，
1: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这些小东西，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 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0: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1: 对，
0: 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1: 然后我呢带了两包苹果。

0: 醋，
1: 哎，
0: 就是
1: 干嘛用？
0: 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
1: 的
0: 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1: 哦。
0: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1: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0: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嗯。对，那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两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
1: 嗯、
0: 啊，对，
1: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嗯。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
0: 嗯，
1: 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
0: 嗯、
1: 有背夫、有厨子、
0: 嗯嗯、
1: 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0: 嗯，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
1: 嗯、
0: 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嗯、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1: 帐篷不用自己带，
0: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自己
0: 准备，不需要自己带，不需要自己带、
1: 嗯、
0: 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0: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1: 因为那是贴相对贴身的，
0: 是相对贴身的、
1: 嗯、
0: 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1: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
0: 嗯、
1: 那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0: 我是觉得差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0: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且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
1: 嗯、
0: 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1: 嗯、
0: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
1: 嗯
0: 啊，然后团队会带两到三瓶的那种苏打饮料
1: 啊，
0: 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夫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但是呢，家长又是无意的错转发，应当属于情节较轻的情节，建议还是以教育目的为主，罚款或警告即可。我是丹青，两起案件颠覆了人们头脑中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案件就是老人在超市偷拿鸡蛋被拦后猝死，家属要求超市赔偿38万多元，法院判决超市不赔。另一起案例是男子偷看少妇洗澡后不慎坠楼身亡，家属反向索赔88.9万元，该不该赔呢？好，我们先来关注老人在超市偷拿鸡蛋被拦猝死这个案件，最终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超市一分钱也不用赔。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经过。在2020年6月份，67岁的古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往自己兜里放了两个鸡蛋，没结账准备离开，店员将其拦下询问，交涉未果，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老人家属认为超市应该对老人的死亡负责，并向南通崇川区法院起诉，要求超市赔偿38万多元。那一审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求，老人家属不服，向南通中院提起了上诉。合议庭审理认为，超市工作人员的目的呢是制止不当行为，并且双方并没有大幅度和过激的动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古某在倒地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因此认定超市是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法庭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下面我们就聊聊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韩艳艳律师，你好韩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还有一位是刘爽律师，你好刘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来先聊聊这一类的侵权案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此类侵权案件依据的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1165条过错责任原则。
0: 过错。
1: 对，是的，即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原则就要求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那么本案当中呢，老人的去世他属于损害后果，其他三个要素都是不具备的。那么首先呢，老人他拿了这个超市的鸡蛋没有结账，任何人都是有理由去阻止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超市的人员只是拉扯老人的衣袖去与他交谈，制止他这样一个不当的行为。那他这个举措是具有正当性的，不是侵权行为，
0: 不是很过激的那种动作。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其次要判断这个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还应当分析是否超过一般的社会期待，然后行为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是此次呢，老人倒地以后，超市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10，然后在接触民警的提醒下，又拨打120进行抢救。
0: 对，
1: 那符合一般公众的社会认知，应当这个认定超市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超市也不具有主观过错。那么第三呢，虽然说老人他发生了猝死的这样一个损害的后果，但是根据医院的诊断，老人是因为自身疾病而死亡的。那么他的死亡和这个超市的相关人员的这种行为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老人偷拿了两个鸡蛋猝死了，的确令人同情，但是同情归同情，公平归公平嘛。明明是这个老人犯错在先，超市工作人员阻止他是一个维护正当权益的自助行为，不能说因为发生意外了就让无过错方去承担责任，也不能说因为人死了就应该去赔钱，是吧？所以说法院的话也是没有纵容家属的无理要求，我认为这个判决结果还是非常硬气，也是解气的。
0: 那么这个超市不担责这一判决的社会意义有哪些呢？刘律师来分析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超市不担责的判决呢，彰显了是一个司法的公正，它具有一定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关于服不服、劝不劝、救不救等一系列难题极大的困扰着我们。人们也害怕自己在一些见义勇为啊，或者是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遇到一些意外，就是陷自己于道德和法律的一个困境中，就承担一些意想不到的责任。比如是因为彭宇案，就全国人民不敢扶老人了。一些和稀泥的判决也会让人们感觉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谁死谁有理。就当此类案件积累起来，就是便是对公共

0: 政责任和社会道德的一个极大伤害。尽管老人猝死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我们知道就偷窃他行为本身是不正确的，
1: 是。
0: 而超市工作人员对顾客不当的行为进行一个劝导和阻拦是他们的职责所在，面对死者为大，没有过错，也要按照公平原则给予人道主义赔偿的一些社会的认知，就法院他这次没有和稀泥式的判决，而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该说是维护了守法者的利益和尊严，正如一些依据古老的法院所体现的现代法治精神，任何人都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在当下的法治社会中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法律呢，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约束。法律保护你从心所欲，也要求你不逾矩。如果因为逾矩而自身受害，事后还要维权，这种是一种越界的维权，就意味着对其他合法权利的侵犯。法院当然不会支持该不合理的一个诉求，因此此次的判决结果值得我们点赞。法律司法审判既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天理不能被人情，法律不能被天理，情理法本来就应该和谐一致，因为法律维护的就是正常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公正的判决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在维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是在于示范作用，在弘扬社会道德、引导公民行为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呢，就是希望此类令人舒适的判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社会基本的一个道德观和价值观呢，才能在这些判决的保护下得到一个广泛的弘扬。
1: 法院认为啊，即使这个老人因为藏匿鸡蛋没结账被追问了而引起情绪波动，导致他突然的发病猝死，二者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律师如何来理解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
2: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话，是判断一个当事人是否对损害结果负有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指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联系，但是其实啊，在实践当中因果关系应该是说很难认定和说清的。
1: 是的，
2: 就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在电梯抽烟被劝以后猝死了，
1: 对，
2: 那你说这个老人去世和劝人者有没有因果关系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公民他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的，
1: 是的，
2: 是不是？那如果是说这个劝阻吸烟行为本身的话，他是不会造成这个老人死亡的，但是呢，他只是说和老人的死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法律的是不能要求一个正常人行使合法行为还要承担责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看到法律规定，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使是他人阻拦侵权人也是被法律认可的。那这里面必要的限度该怎么样来把握呢？
0: 我认为这里的必要限度呢，应该是一种社会的价值导向，是社会公众的一个一般认识和一个社会期待，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吃霸王餐的顾客不给钱开溜，肇事车主在交警出现前逃逸，遇到这种情况，受害人即使是报警，可在警察赶到时，吃霸王餐的人、肇事的车主早就溜之大吉了。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大众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自己面临类似的事情又会怎么做。基于此，民法典才规定了在符合法定情形的前提下，受害人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通过自助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要求我们在采取自助行为要考虑价值导向和利益衡量的问题，一定要保持理性，采取合理的方式。就是如果采取一些低烈度的措施啊，就是一些语言沟通啊，就是交流这些保障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尽量就避免采取更激烈的一些措施，就是以防止一个自助过当发生。
1: 通过老人偷鸡蛋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网友说了啊，说终于不是我死我有理的这么一个判决了。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在什么情况下超市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这个案件是超市不赔偿责任了啊。
2: 是的，是的。那么超市是否需要担责的话，具体是还是要看死者的这样一个死因。

0: 看超市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看超市是否具有过错。如果说超市人员在针对老人采取了一些辱骂威胁的过激言论，采取了一些暴力的手段，采取了一些非法拘禁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应该就属于超越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如果是造成了不应有的一个损害的话，则应该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的。
1: 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也是颠覆了人们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概念。来介绍一下背景，在浙江温州，一对小夫妻陈某和熊女子，还有一位李某，他们合租了小区中的两间屋子。那除了卧室之外呢，厨房和卫生间是共有的。某天夜晚，熊女子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在外面偷看，惊慌之下大声喊叫，丈夫陈某赶紧跑过来，刚好发现隔壁的李某从卫生间跑了出去，小夫妻决定一起报警。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呢，要求李某打开房门，但是李某却没有回应，直到了凌晨，有人发现李某已经从房间内坠楼身亡。那小李家属就把房东和夫妻二人告上法庭，索赔88.9万元。这个案件当中判定的责任依据也是像刚才我们谈过的那种因果或过错吗？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2: 是的，
1: 把这个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个小夫妻要不要担责呢？
2: 一个案件如何来判决，它都是要根据事情发生的一个具体情节来确定被告人有没有侵害他人的行为。原告所受的损害与被告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行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导致他人蒙受损失，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向少妇及其家人索赔，那么少妇及其家人必须要有过错才能赔偿。比如说发现被偷窥后立即驱赶追撵，发现男子已无处可逃时仍然追打，导致男子坠亡，这时候就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男子感觉自己被发现自动逃跑，慌不择路，自己不小心坠亡的，少妇及其家人就是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自然是不必负任何责任。我认为少妇熊某发现被偷窥大喊属于一个他本身的一个本能表现，夫妻弄明真相后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只是通知了房东并报警了。
1: 报警，对。
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分析，在此事件中没有任何的责任，不应承担偷窥男子那个任何的损失。
1: 我们看到男子家属把房东也告了，那这个事件里房东要担责任吗？
0: 房东的话是否有责任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男子坠楼的一个原因了。因为这个男子他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他明明知道这个跳楼啊有生命危险，他自己去跳楼，那这个责任总不能说让房东去负吧？
1: 是啊。
0: 如果是说，如果是要房东判这个，最后判定这个房东承担责任，那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租房的这样一个房东，在租房的时候还要告知租户不要跳楼，这显然是加重了房东的一个义务，对不
1: 对？
0: 这不是我们所能倡导的一个价值导向。但如果是要存在于归责于房东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楼年久失修，房东也不闻不问，导致这个租客坠楼死亡的，那房东就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你的，因为你的房太旧，没有修理的话，导致这个人坠楼了，那么你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
0: 是的。
1: 那可能有人会这样想说，就是因为小夫妻发现了这个男子偷窥，又喊又叫啊，又报警的，所以才逼得男人跳楼了，这不是有因果关系吗？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
2: 因为男子是因为偷看少妇洗澡行为被发现之后，他自己坠楼身亡，而具体的如何坠亡的，和少妇及其家人是有没有关系，和他人有没有关系，只能看具体的情节。就目前披露的小夫妻叫喊报警的行为一看，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例如张三在街上因为看了李四一眼，他把脚崴了，那李四是不是应该赔偿张三的医药费啊？对吧？然后因为张三迟到被公司扣了100块钱，结果被老婆给揍了，老板是不是影响了张三的家庭和谐？该不该找他要个说法？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事情跟这两件事它区别不大，就男子的死亡和小夫妻的叫喊报警之间，它并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1: 另外还有评论说这个男子家属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不管偷没偷窥啊，总之我们家现在死了一个人，我们很惨，我们很弱，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求赔偿。那针对人死了就该赔钱这样的逻辑啊，律师有什么评论吗？
0: 其实这样的逻辑就是仗着死者为大，我死我有理的逻辑，就打着弱势的旗帜，做着一些道德的绑架。 但是我们的司法判决它是应该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从来都不应该是说谁惨就谁就对了，谁弱谁就对，而是谁有理谁对，谁守规矩谁对。我们对死者对弱者是应该有同理心有同情之心，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假如说这种同理心一旦被利用和纵容了，就变成了这种横行霸道的这种武器。如果是说社会上处处都打着这种我弱我有理的招牌，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就会瘫痪了，整个就会社会陷入了乌烟瘴气之中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我们请律师来分析一下，就这个事件当中男子偷窥女子洗澡这个行为，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2: 李某他是侵害了他人的一个隐私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偷窥偷拍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可根据具体情节就是对李某的偷窥行为处最高10日的一个拘留。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懂你的欢喜，也能够接纳你的迷茫。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翻唱的老歌《电台情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将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将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张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相爱》。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衜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之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相爱》专辑，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07年的作品，后来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他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这个歌呢是袁惟仁填词编曲的。蔡健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歌手，她的情歌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我更爱听她唱歌时那种很自我的状态，可以没有节奏，没有附点，没有八分音符，也可以不要三二拍。蔡健雅的歌从来都是她说了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

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这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当时还被很多人拿出来研究过，说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前段和后段的对比，把悠闲生活恬淡之美都很诗情画意的写出来，而这也是作者特意推崇的吧。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要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其实是一改了水木年华当年已经确定的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他们最初的那种简洁的温暖的励志民谣。主唱卢庚戌和水木年华早期相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沙哑又有磁性的，很成熟饱满有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更适合民谣的。而旋律的编曲上也回归到了最简洁的自然状态。在00年代初期那个双人组合最流行的时候，水木年华也是曾经为大家留下过几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吧。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
1: 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

0: 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

0: 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

0: 经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漫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

0: 另外呢，也会有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银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银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4: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5: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4: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5: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 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

0: 苗里面它这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2: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儿比花生仁儿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0: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1: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0: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2: 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 赶紧给我们。

0: 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得美味、健康和安全。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郭婵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职业之江产业学院呢，首批200名高职新生报到。
1: 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今天早上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稍后和大家来一一梳理目前可能存在一些行车压力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大道沿线，目前从合一路说起吧。目前这个路段上呢，总体来看，从五家港方向啊，也就是从张家湾隧道这个方向过来，东燕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有排行。其次呢，目前如果说您是经过到东山大道啊，包括在经过合一路经过到陈月府门口的时候呢，还要继续往这个合一路方向通行，包括往金龙路这个方向的话呢，沿线都会有一些走走停停。再往前看，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口啊，这个路段上的行车压力呢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中南二路上的这边学校分布的会稍微密集一下。我们来看到中南二路上呢，靠近到九喜台这边呢是中南路实验小学啊，中南这个五家校区啊，实验小学的五家校区，目前在经过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呢，双向流量目前都是偏大的。而其次呢，靠近到宜化山雨城这一侧的中南二路呢，主要是在英杰学校门口这一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这两个路段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如果说您是在中南路口，其实相对来说今天早上这一段往城东大道往新发广场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中南路北段啊，也就是靠近到这个东城二号这一侧往这个城东大道路口方向通行，在东南路上的排行倒不是很长，但是此刻反方向，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东城二号之后呢，往玉渊路小学往这个南山月这个方向呢，路面上的压力就会显得格外集中了。包括如果说您此刻要经过到东宋路隧道往东风路或者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这个通行的话呢，目前这一段也是有排长队的情况。而在城东大道主干道上，目前主要还是从中南路往东风路这一段，刚刚过了春丽坊之后呢，出现了一些排队等候的情况。往城区这个方向来看呢，目前看到金东山这个片区，目前金东山啊，主要是在港窑路附近的这个交通压力目前是会比较大一些。目前我们看到在港窑路的珠海路口双向流量都是偏大的，首先呢是从双汇这一侧要进入到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有排行，而反方向呢，目前从高架桥上下来的车辆呢，在金东山商业城这一侧目前也是有一些需要大家等候的状态。并且和大家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青岛路上，目前青岛路上的这个双向行车压力呢，相对来说也都会比较偏大一些，主要是靠近到这个青岛路小学门口这一侧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向都会有排行，特别是您从大连路这边过来，经过到应该是从这个 珠海路过来啊，从珠海路经过到青岛路往大连路这个方向，目前有一些排行，包括在大连路上啊和这个青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可以说是

0: 上流量目前都会比较大一些。而在如果说靠近到广电中心这一侧的话呢，目前主要还是在八中门口的行车压力会有一些集中。八中门口这一侧呢，主要是往西六二路快速路方向，而以及从这个八中啊，如果说您从东山花园下行的话呢，目前也是在水月城路口，需要耐心等候。西六二路快速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这一段呢，目前依旧是有排行，包括过江方面也需要提醒大家，夷陵长江大桥目前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整个桥面上应该是在这个靠近到点军这一侧移桥路上就出现了一些排行，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过江之后呢，如果说您继续要在沿江这个大道这个方向来通行，或者是在这个靠近到夷陵大道或东山大道这边下匝道的时候呢，稍微要等候一会儿。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一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九月以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了国际航线的集中换新，航线网络呢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及东南亚多国，为鄂西地区呢搭建起了连通东北亚、东南亚的空中开放大通道。韩国仁川钦州航线呢分阶段升级运营，而宜昌往返仁川航线由韩国真航航空执行，9月17号呢至10月11号每周四每周日直飞，10月12号起呢新增了周一周五班次，每周四班，周一周四周五周日有四班啊，大供大家选择，持续运营到11月29号。而宜昌往返钦州的航线呢，由可依航空执行，从10月2号开始，一直到11月27号，每周一周五直飞。韩国航线的班次的阶梯式递增呢，精准适配了像中秋啊、国庆这样的跨境出行高峰，进一步深化了宜昌与韩国的文旅交流、商务往来。目前宜昌往返仁川航线呢，已经是开放了线上售票，大家可以通过航旅纵横、携程、飞猪去哪儿等正规平台在线查询票价、锁定机位，高效便捷的规划跨境行程。更多的这个机票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航空公司的官网来了解到最近的一些折扣机票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北京时间的7:54，畅行找早高峰节目呢也接近到尾声了。那稍后呢，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稍后的8点到9点当中呢，您如果说有任何的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稍后的8点到9点，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

0: 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8: 选京东。